0: 韩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外的人就得来上千名了。不要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现在虽然你小有名气，功夫也不善，分跟谁比？要跟很多高人比，你差得太悬殊，千万不要骄傲，抓紧一切机会，将养身体，好好的练功，把你老师教给你的能为，把你师伯教给你的能为，你师叔教给你的能为，加紧演练。听见了吗？
1: 是是是，我知道了，
0: 有事情我找你。哎，没事情我就不露面了。3月3量标会的时候，我们在会场上再见。说完了，老剑个用手往佟林身后一指，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老剑可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佟林惊喜非常啊，心说什么时候我能到我师爷这么高的身份呢？啊，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又惊又喜，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九公主坟回家，到府里掌灯了，先给雍亲王问安呢。现在佟林他的职责是保卫雍亲王的，你吃这碗饭拿的是这笔钱，所以佟林必须得到这挂号，早晚的也得照这面。一见雍亲王，雍亲王正着急呢，我说海川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一大天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言语一声，晌饭我等着你，没等着你回来，晚饭等你，你还没露面，派人上家找你去，家里说你没回去，派人上镖局子找你，你也没露面，你干什么去了？爷，您担待吧，我去办点特殊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能跟我说说吗？当然能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听完之后，那眼睛睁多老大呀！啊，是这样。海川呐，你受了伤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爷，您放心，我师爷给我药了，我服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现在身体什么事也没有。此事我师爷告诉我，要好好的将养。
1: 对。太对了，
0: 海川呐，从现在就开始，你不用天天盯着，你就回家里好好将养身体，养得棒棒的，精神头足足的，等着3月3量标会，你好大显身手，明白吗？我谢谢爷，府里的事儿你放心，让刘俊他们盯着就可以了，最近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虽然雍亲王是这么说的，佟林也不敢掉以轻心呐。回家之后，把刘俊小弟兄们叫到眼前，把他们分成两拨，天天到雍亲王府值班，代替佟林保护雍亲王。有一拨是白天，一拨是晚上，然后再换班。那刘俊那多聪明，老师告诉我什么事儿，牢记不忘。佟林全安排好了，回家把自己那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从第二天开始，佟林就杜绝一切客人，除了早中晚三次按时服药之外，佟林就在这打坐，开始运用元功养心神呐，这不是说着玩呢。咱不止一次讲过，就像佟林他们这种身份的，就在那坐1小时，等于你睡8个小时， 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春天，万物复苏，佟林的身体早就康复了。在此阶段，佟林很少上街，深居简出。可是这一天，佟林呢有点烦闷，觉着百般无聊，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想要上街洗个澡啊，散散心，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带了俩钱儿，为防万一，腰里的围好秋风乐叶扫，包袱里包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上了街了。到街上呢，逛了那么一圈，到澡堂子烫了个舒服的热水澡，还甭提多舒服。众位您记住啊，这洗澡可有好处，您天天的要烫烫澡，特别是热水澡，烫完之后这汗毛孔都张开，把里面淤积的东西全拿汗排出来，那人倍感的轻松愉快。可佟林呢，洗完澡之后精神焕发，脸上都冒光，这些日子的修养不是没有好处的，精力充沛。他的意思呢，打算到镖局子看望看望各位老侠客，正好路过马家楼那饭馆，马掌柜的在门口待着呢，一眼看见佟林了，哎呦呦，佟大侠，您这上哪儿去啊？马掌柜的，没事在街上闲溜，准备到镖行去看看。哎，我佟大侠，您要没事的话，请到楼上，我给您敬俩菜。我们这朱师傅刚在西安那边请来的，哎呀，倍儿棒的，给您做几个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佟林呢，一看掌柜的一片热诚，却之不恭。
1: 好好好好，
0: 那我就讨饶了。你把这楼上请。拉着佟林上了楼。这会儿什么时间呢？午后三点来钟。啊，没到饭口，所以这个楼上格外的那么肃静，就有那么三五个在这儿吃饭的。这佟林把这楼窗户捡了张闲桌，擦抹干净坐好，楼窗户开着，空气流通，哎，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掌柜的亲自给打手巾板，拿着新手巾沾了点花露水，喷香，递给佟林。佟林净净面，擦擦手，然后摆上吃碟筷子羹匙，掌柜的陪着唠嗑。我说：“侠客爷，听说今年有个特殊的热闹，叫三月三亮镖会。”“
1: 啊，对。”“
0: 还听说怎么着，天下练武术的高人全都要到京城来呀、啊？你看我们同行开店的吧，这个店稍微好一点的，都叫人把房子耗下去了，对外不卖，人家包下了。听说打前站的陆续都开道了，这个热闹不可不瞧啊！您知道地点设到什么地方吗？”佟林说：“我听说地点设在蟠桃宫。”“
1: 哟呵呵，出了城了。”“
0: 对。”“究竟到了时候能不能有变化，我心里还不清楚。”“
1: 我佟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到了时候我们可找您去，您无论如何得把我们送进去，我们以保眼福，是不是呢？不管这门票多少钱，我也舍得花。”
0: 佟林一笑：“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到时候你分文不用花，我请客。”“
1: 哎，好嘞，谢谢侠客爷们。”
0: 因为咱说过，这马掌柜的也会两下五步抄，一听说哪有练武的， 那他是非看不可，这玩意儿有瘾。就好像您是个球迷，哪赛足球哪赛篮球，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张票，也得去看去，这不看睡不着觉，跟这理儿是一样的。说话之间，菜给端上来了，八个菜，烧这牛蹄筋儿，烧驼峰，特别是这俩菜，丛林皮鼻子一闻，哎呀，倍儿香啊！尝了一口，好，好，色儿也好，味道也好，真是样样俱佳。掌柜的一笑，怎么样？您看您耽误点时间合适吧？啊，下个月往后您天天来，每天我都敬您几个菜，陪着唠会儿嗑。掌柜的下去忙活去了。可说话之间呢，又上来几个吃饭的。旁人吃饭，佟林不注意。又上了一个吃饭的，引起佟林的注目。再看这主上了楼梯，来到楼上，放眼睛看了看吃饭的这些人儿，最后这个眼光就落到佟林身上。他注意佟林，佟林注意他。一瞅这主细高条大个，比佟林还高着一块，高高的颧骨，缩缩的双腮，溜尖的下巴壳，两撇燕尾小白胡，深眼窝子，黄眼珠，肉岗的眉毛，那眉毛全白的，有那么几根长的，都超过三四寸，打着卷儿，准头端正，有点酒糟鼻子头。可是这个天已经春天了，可是这位呢，一反常态，里边穿着皮坎肩儿，下边穿着皮套裤，身上穿着皮大衣，皮大衣外头还套着皮坎肩儿，穿的好像个老员似的，显得脑袋不大了。背着个大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再往脚上看，穿着大半截棉袜子。下边穿着厚厚一双棉鞋，他也不嫌捂得慌。可这位一登楼，惹得吃饭的这些人无不掩鼻而笑。哎，心说在哪儿来个汉包啊？你看这位，这个穿着打扮，哪儿来的呢？觉得这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佟林对他注了意了呢？这个人可能是习以为常了，毫不介意，还挺客气，挨个的都点点头。哎，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您来了。那你打招呼，人家怎么不打招呼呢？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不多，一般不认识的谁也不理谁。可是在国外礼貌比较周到，即使不认识的走到对面，你好你好，互相也打招呼。在咱们这就显得特殊了。就这主打完了招呼之后，在佟林斜对面他坐下，把这钱搭子往脚底下一放，伙计，伙计过来了，擦抹桌案，一边瞅着他一边乐。这老头有感觉了，我伙计，你乐什么？你是不是瞅着我穿这衣裳很古怪？哎，老爷子，我可没敢那么说，不过我觉得现在春天了，这您穿这些好像有点多点儿。人呢就这么回事儿，我这人从小就怕冷，也不知道什么毛病，我得了惧冷症的，就即使是夏天，这皮袍子我也不能脱了， 所以你看着有点奇怪，我穿着一点都不热。
1: 是啊，
0: 当然了，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的，您来乐意多穿，那谁也不能干预，这玩意儿他也不犯法。
1: 对喽，
0: 伙计，听说你们马家楼有这么一号，最近又请来的新厨师，说做菜挺拿手，我就特为这事儿来的。老爷子您放心，包您满意，您吃什么您尽管点。老头点了几个菜，伙计吩咐下去，时间不大，做好了，热气腾腾往这一放。这主抄起筷子吃了那么两口，
1: 嗯，挺得味，
0: 嗯，好好好好好，名不虚传。伙计，多给小费，嗯，你放心，
1: 谢谢老爷子您了。
0: 侍奉的十分周到，这主就在这吃。可吃着吃着，他的兜里的一伸手，掏出一把槟榔来，槟榔啊，那还当硬当硬的，比核桃还硬。他掏这把槟榔啊，他就放到桌上。佟林呢，在旁边看着，因为佟林这阵也吃个不得灵了，一边吃着一边在这歇腿儿。一瞅他掏出槟榔来，心里琢磨，大概这人嘛，有这个爱吃这口。结果他没吃，拿过槟榔来，高高举起，拇指食指掐住槟榔，这么一捻，佟林就大吃一惊，什么原因？那么硬的槟榔，叫他手指头一捻就变成了碎沫，唰，落到桌上全是沫了。这位没费吹灰之力，又抓个槟榔，用手一捻，唰，又成了碎沫。佟林心说：罢了，甭问这个主，鹰爪历练绝了。就即使我也达不到这种程度，他那掌上有多大的力量啊，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就想过去啊，跟人家亲近一步，英雄爱好汉嘛，嗯，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什么职业，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请到家里做个朋友，两个人谈谈。佟林是这个意思，另外跟人家学一学捻槟榔这个指力是怎么练的。要不说人佟林有出息，人家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我学到这儿了，我就顶到这儿了，你顶不到，你不使劲出溜，他又下去了。那佟林见什么学什么，就爱上这老头了。刚想要过去，又来个吃饭的主。这主跟刚才那老头截然不同，那老头细高挑，再看这位短粗胖，跟个大坛子曾经差不多少，胖的都没脖子了，脑袋像个大肉球，咕叽就蹲这腔子上了，肚子甜甜着，小辫在肩头上扛着。这主这张大脸红扑扑的，漆薄色，也是大酒糟鼻子头，挺大的俩耳朵，厚厚的耳轮，带着福相，白胡，老头倍儿精神，小眼睛不大，但是炯炯放光，身上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就是夹袍，腰里系根带子，肩头上也扛着一个鼓囊囊沉甸甸的大包。这老者这一上来，伙计跟上来了， 老爷子您吃饭啊啊，吃饭吃饭，我自己找个地方行吗？啊，当然可以，这阵客人不多，您随便坐。哎，好嘞，来来，就坐在细高挑这老头后边，俩人脊背对着脊背，就这张桌吧。我说伙计，听人传言你这马家楼饭馆新请来厨师傅了。啊，你也知道，知道知道，说手艺蛮不错，我甭点菜，你觉着他做什么拿手就给我做什么，不怕多花钱好吗？哎，好嘞，下去我给您点对。另外伙计等等，二两酒多一点我也不喝，是是了，好嘞，下去给准备。佟林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心说那位老头看那样没有70岁挂零，这位也小不到哪儿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这衣着打扮都不像北京人，听口音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呢？佟林就胡琢磨。可这会儿呢，细高挑这老头照样撵这兵了，一撵变成粉末，撵一个变成粉末，你说这一大把那也不知多少个，他就撵起来没完了。佟林还发现后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回过头来看那位一眼，看完了笑了笑，就在后头用手指头捅这主这皮袍子，那位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佟林大惊失色呀，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面纱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俘虏敌军109万余人，这是战士们。战争结束之后，志愿军也开始了对烈士墓地的修建和迁墓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志愿军想将一位烈士的墓地迁到烈士陵园，却遭到了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这位坚决守墓的钉子户是一位大婶儿，身边还带着自己的小孙女，她为什么不愿意让志愿军迁走这个墓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参军作战，保护平民，志愿军与朝鲜阿玛尼一家有着怎样的缘分？敌军突袭，炸弹燃烧，曾经从火中救人的英雄又如何牺牲在战火中？告别家人，坚持入伍，为什么他参加志愿军的事情惊动了中央领导？青山处处埋忠骨，他的遗体为什么要留在朝鲜？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参军与牺牲。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他们不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和朝鲜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厚颜无耻的美军频繁地轰炸平民区，造成了巨大伤亡，朝鲜的大多数成年男性都随军打仗去了，平民区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咱们在开头讲过，那位朝鲜大婶儿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名字叫朴真真，丈夫和儿子都已经牺牲，只留下她带着小孙女艰难度日。一天，朴真真家被丧心病狂的美军轰炸，附近的志愿军战士们远远地看到火光之后，第一时间赶来救火。朴真真获救后却大哭起来，因为她的小孙女还在火海中。这时候本来就十分简陋的房子早已经被烧得咔咔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倒塌。关键时刻，一位志愿军战士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把一盆水从头浇了下去，全身浸湿之后毅然地冲进了火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越来越紧张。终于，这个战士抱着朴真真的小孙女冲了出来，幸好两个人都没有受伤。朴真真激动地接过小孙女，紧紧地握住了英雄的手。谢谢，谢谢你呀，我的救命恩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志，叫志愿军。
0: 后来朴真真的小孙女就亲切地叫这个年轻战士志叔叔。志叔叔与朴真真一家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关系也越走越近。志叔叔称朴真真为阿玛尼，朝鲜语当中阿玛尼是女性长辈的尊称，表示母亲、妈妈或者是伯母、大娘。当时为了更好地与朝鲜人民沟通，志愿军战士们常常在战斗间隙学习朝鲜语，而朴真真的丈夫和儿子都曾经为共产党效过力，所以他也学习了一些中文和英语，双方交流还是不成问题的。其实朴真真和其他朝鲜族阿玛尼们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他们也一直在为这场保卫国家和家园的战争做着自己的贡献，也在积极地配合着志愿军的战斗。当时中国在鸭绿江北岸准备了很多战斗物资，这些弹药和粮食自己也没长腿，该怎么从北岸的集散点分配到各个部队去呢？朝鲜的阿玛尼们就充当了向导和运输队。这话可不容易，美军的飞机在夜晚不间断地巡逻，一颗照明弹下去，地上的人影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旦发现运输队，他们就会派轰炸机无差别地投放炸弹。熟悉地形的阿玛尼们就这样冒着危险，头上顶着物资，带领志愿军们翻山越岭，才把军用物资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志叔叔曾经说自己与阿玛尼朴真真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为了革命牺牲的，而朴真真的儿子也牺牲了。一个失去了母亲，一个失

0: 去了儿子。这份共同的悲伤让他们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共鸣，两个人好像母子一样相处。朴真真抢修山路被砸到了双脚，行动不便，智叔叔就背他下山。志愿军缺少粮食和水，朴真真和阿玛尼们就带着干粮和水葫芦送去营地。大雪堵塞了运输路线，朴真真和阿玛尼们就来铲雪。在智叔叔来到朝鲜的一个多月里，他和朴真真经历了许多的事。智叔叔为何葬身火海？英雄牺牲，众人同悲。朝鲜阿玛尼为什么要反对志愿军首长迁坟呢？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了志愿军司令部的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在爆炸的时候能够产生上千度的高温，刹那间房屋草木连石头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智叔叔壮烈牺牲，年仅28岁。得知消息之后，朴真真失声痛哭，他失去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大人们不忍心和小孙女说他最亲爱的智叔叔已经牺牲了，只是说他去前线了。小姑娘听后用稚嫩的声音说，等智叔叔回来我还要给他背课文呢。智叔叔的遗体埋在了朴真真家的后山上，他常常来打扫清理坟墓，周围连一小块的小石头一根杂草都没有。时间一晃到了清明节，朴真真准备像平常一样来墓前照看，却遇到了志愿军的首长。他对朴真真说，阿玛尼，我们现在要把这位烈士带回家。
1: 带回家？带到哪儿去？
0: 就是把他迁到烈士陵园。
1: 不行，这是我儿子的坟，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挪。我老婆子活着一天，我就要守着坟一天，等我死了，就让我这小孙女来替我守着。
0: 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坟，理应安葬在烈士陵园。他是志愿军，也是我的儿子，他为朝鲜人民才牺牲的，他应该永远埋在这儿，谁也不许动。阿玛尼，您听我说，您知道这位烈士叫什么名字吗？
1: 我不管他叫什么，他就是我的儿子。
0: 他叫毛岸英，他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原来在志愿军中，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也不愿享受特殊待遇，毛岸英更名改姓成了刘秘书，在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身边工作，而他的真实身份也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清楚，连战友们都不知道，更别说朝鲜人民了。知道真相之后，朴真真愣了很久，之后便抱着志愿军首长的胳膊失声痛哭。他不再阻拦战士们迁坟，只是默默地对着坟墓施礼，含泪送走了恩人的遗骨。曾经的流浪儿为什么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中央领导都不同意，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参军？战士临行前怎样与新婚的妻子告别？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他从小就跟着父母颠沛流离，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1930年10月24日，毛岸英同母亲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牢房里他度过了自己8岁的生日。20天之后，杨开慧英勇就义，年仅29岁。后来党组织将毛岸英3兄弟秘密送到上海，但上海的地下组织又被破坏，3兄弟生活没了着落。小弟毛岸龙因病夭折，毛岸英带着大弟毛岸青四处流浪，每天靠卖报纸帮人推车，甚至捡烟头卖钱挣口饭吃。1936年，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安排他们到苏联学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员，苏联共产党号召16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毛岸英符合条件，而且日常表现优秀，老师们都很看重他，都劝他加入苏联国籍，但毛岸英当场拒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我坚决不入苏联国籍，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国。当然，拒绝入籍苏联并不是因为毛岸英想逃避参战，相反，他曾先后3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参加苏联红军，上前线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但都没有回音。1943年，毛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后来，在194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他又去了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之后，毛岸英担任苏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战略反攻，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欧洲战场，直到1945年苏联取得战争胜利后才回到莫斯科。当时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毛泽东时常惦念着孩子，别人从苏联带儿子的照片回来，他欣喜万分地看了又看。他给孩子写信说：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有用处无穷。他还亲自挑选了21种60本书给儿子捎去，希望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不久就去了农村劳动，后来又参加了土改工作。1950年夏天，他来到北京机器总厂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岸英知道之后主动请缨，被称为志愿军第1志愿兵。其实当时很多领导都不同意毛岸英参军，毕竟咱们的共和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而毛岸英精通外语，又在苏联进修过，绝对算得上是优秀人才，留着见证新中国多好。再说枪炮不长眼，毛主席已经为革命失去了5位亲人，毛岸英再有一个万一可怎么办？可毛主席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出发前，毛岸英去探望了刚与自己结婚1年的妻子刘思琪。刘思琪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和毛岸英在延安相识，在西柏坡定下终身，解放后结了婚。毛泽东还拿出了自己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大衣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小两口。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刘思琪因病住院做手术，临行前的夜晚，毛岸英去医院探望。2013年拍摄的电视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再现了这一场景。思琪，到底什么事儿？
这么晚了还来看你，看你这一头汗。哦，对了，明天我要出趟远差，来跟你打个招呼。这次我走了，可能通讯不大方便，到时候可别着急啊。就为这事儿啊？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我怕电话里都说不清楚，再说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心里头怪憋得慌的。哎，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你别问了。这两天啊，你听广播了吗？听了呀，美军在朝鲜半岛登陆了。怎么你我在考你政治呢，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如果短时间不回来，你每个星期六要回中南海去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冷清，替我照顾好安亲。另外出院之后你也要注意身体，别总吃冷饭啊。跟你要点东西。什么？你看我这块手表不行了，把你那块给我吧。啊，这是借我妈的。哎呀，就算借的回头还他。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东西要还的呀？你需要的话你就拿去吧，我做主了。那我走了。这成了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毛岸英奔赴战场，一个多月之后就牺牲了。毛岸英牺牲之后，遗体该葬在哪儿？军委要求运回北京，朝方请求留在朝鲜，毛主席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彭德怀起草电报发回国内。当时毛泽东为了战争通宵打旦，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家决定暂时不告诉他。直到1951年1月2日，毛岸英已经牺牲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才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电报很短，毛泽东却看了很久，他的眼睛湿润了，却没有哭出来，只是长叹一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总会有牺牲的。”毛岸英生前曾经在日记当中扪心自问：“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我合格吗？”这个问题一直留在他心里，让他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他不想给父亲丢脸。毛岸英去世之后，刘思齐问毛主席：“岸英作为您的儿子，他合格吗？”主席不加思索地回答：“合格，他是我的骄傲。”主席去世之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直珍藏着毛岸英的遗物，保存了26年。1954年，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请示中央军委，军委总干部部复电要求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当时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战斗英雄和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都已经运回国内安葬，再加上一个毛岸英也不是办不到，但是彭德怀从大局考虑没有同意。为此他特意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亦即埋在朝鲜，以致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位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如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亦无意义。”周恩来赞同这个意见，认为毛岸英应该和所有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他把彭德怀的信转给毛泽东批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也来电慰问，说毛岸英同志是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是朝鲜人民的英雄，理应受到朝鲜人民的尊重和悼念。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于是才有了节目开头的提到的志愿军要迁坟的那一幕。后来刘思齐和毛岸青的夫人邵华再次请求迎岸英回国，毛泽东沉默良久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也是毛岸英的好友尤金。交谈中提到毛岸英时，尤金询问为什么要将毛岸英葬在朝鲜。毛主席回答说：“共产党人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于是朝鲜平安南道快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多了一座坟墓，正面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7个大字，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一段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已经8月27号了，距离我们的开学是又近了一步啊！这两天莫名的焦虑，每一次啊，这虽然现在距离学生时代已经很久了，但是每一次一到这个9月份左右的时候，这开学之前的这么几天，总是睡不踏实，总是觉得啊，这除了工作之外，可能还有一块大石头，然后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间一直在有着烙印，然后再加上昨天我的这个。父亲他找出来他之前的那一部旧手机啊，还是在网盘当中找到的啊，找到了我大概是上大学时候的那个穿搭，差不多17、18岁的那个样子的那个穿搭，然后看到自己的那种雷霆穿搭呀，就真的是想闭眼不看。就是后来发现人啊，就尤其是像一丹来说，我以为我在可能大学期间就已经是不是那么好看的人了，然后没想到上高中的时候没有最丑，居然还有更丑。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流行什么，会比较流行板鞋，然后再配上一个那个束脚的那种运动裤，然后呢在上面，因为现在你看如果我们要穿那个衣服的话，大部分很多朋友可能会穿一个 oversize 的衣服，就稍微大宽一点的衣服，然后会给你遮住那个运动裤啊，然后就底下穿一个板鞋，好像这个怎么说呢，算下来的话整个的搭配还是比较协调，就我穿搭就完全是那种精神小伙，就一个非常收身紧身的一个短袖，然后又配上了一个运动鞋，然后又配上了一个束脚的运动裤，哎呦看到我自己啊。然后当时呢紧接着第二张还跟了一张我母亲的照片，然后当时我的同事们都在说，哎呀你别说同事了，我一时间都分不清到底哪位是母亲啊，因为自己一点都不显年轻。在一个本身年轻的年纪，根本用不着显的年纪，一点也都不显年轻。所以啊，今天啊，这既然说到自黑了，也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黑，是吧？大家要黑，一块儿黑，就这个，就谁也别想独善其身。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穿搭的问题。在学生时代呢，大家的穿衣风格是什么？在学生时代，大家比较爱穿什么？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我在学生时代，其实那天还在和朋友说，我说我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就大概是12、13岁的那个样子，其实特别喜欢穿的是裙子，因为那个时候的裙子我是穿不了的，是越穿不了的这种裙子就越想穿裙子，然后再到这个上了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什么酷什么飒就穿什么，那个时候到了这个18、19岁的那个样子，喜欢穿各种各样的运动鞋，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潮牌啊什么的，你就是喜欢穿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鞋，就看流行什么就买什么，流行什么就买什么。所以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在学生时代的那个时候，就除了校服之外，大家都比较喜欢穿什么？你看，有的人呢是运动风啊，这个鞋呢必须是篮球鞋，这裤脚呢也必须是得卷起来。有的人呢可能是文艺风，什么白衬衫呐、帆布鞋呀、帆布包啊，然后你走在路上就是那种电视剧里面的那种青春偶像剧的女主，是吧？还有的人呢可能是类似于那种非主流风，后刘海，然后紧身裤，然后五颜六色的那个鞋带，那个时候觉得只有这个是潮流。哎，人现在不是说现在那个之前的咱们那一代是后刘海，然后现在的是叫什么鲶鱼须还是叫什么，就是你的脸边总是会留两道须。然后反正就我经常叫他什么，我说你这很像那个这个鱿鱼须啊，鱿鱼须咔往这一下，然后就刚好还是两个八字刘海。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这个乱穿衣服，反正也没有什么，就随便一个短袖，一个运动裤，要冷了的话呢，就套一个外套，套一个小褂子，然后也就这么就出门了。然后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呀，其实都是有一段专属于自己的这种穿衣史，可能它不一定好看，但是一定是你认为的当时的最漂亮、最好看、最帅气的，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穿衣风格。我觉得这个风格大家可以具象化一下，就一说到啊，我是什么风格？学院风、文艺风的。我可以说一说我比较爱穿什么样的单品。你看啊，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18岁之前，我对于袜子来说，我是非常排斥黑色的袜子的，我只穿白色的袜子。可是当你真正走，当就是当你真正的
怎么说呢，就当你真正的看你之前照片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有的时候白袜子搭配一些衣服真的很雷霆啊。那个时候非常看不惯黑色的袜子，就只喜欢穿白色的袜子，就觉得白色袜子呢就是代表着干净，然后每一次你在穿搭的时候能露出来一个白袜，哎，还挺好看的。但实际上啊，当你经历过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就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有没有排斥过某一些单品，或者超级喜欢超级上头的某一种单品，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都比较喜欢穿什么？说一说大家的这个穿衣风格啊，或者说哪怕说，哎呦，你要说穿什么，我好像还真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哎，但是我非常排斥某一个穿衣风格，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比如说，我就拿穿袜子这回事儿，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白袜子和黑袜子，这黑袜子不知道怎么着人家招惹我了，就喜欢穿那白色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所有的那种雷霆穿搭底下都是有一双亮白色的白袜子。哎呦，我就越看那张照片啊，就越后悔。这如果到时候就有一个小框框能够让我回去给我自己说一句话，少穿白色袜子啊，就。那时候不仅是穿那种白色的袜，而它不是纯白的，也不是那种堆堆袜，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套住我们脚踝的那一个袜子，然后边上还有那个一道一道的那个颜色，那时候就觉得那个颜色最好看的。然后当时好像在我的这个学生时代啊，这基本上流行的呢就是这个运动鞋和板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板鞋真的是风靡一时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脚上都有一双板鞋，就是如果你。

没有装绑鞋，你会显得格格不入，大家知道吗？就是各式各样、五颜六色、花花彩彩的这种板鞋。然后，可是在我看来，就是，哎呀，这个板鞋，我当时我就劝我自己，我什么时候能够喜欢上它呀？然后，可是我越看越觉得，好吧，我还是不喜欢，好吧，我还是喜欢不起来。然后依旧穿着我自己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能叫运动鞋，应该叫做旅游鞋，又笨又重的那种鞋子，而且那个夏天穿的时候其实还比较闷脚。然后但我就喜欢穿那样式的，谁也别跟我抢。然后每次呢我都要不死心的去看一眼，我什么时候能够喜欢上他呀？然后但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啊，然后我自己这个应该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吧，我的鞋柜子里面半柜子全部都是板鞋，而且是五颜六色花花彩彩的板鞋。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板鞋所有的颜色全部给它集齐。哎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要说那个时候这个什么时候这个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喜欢上，怎么喜欢上的不知道，就突然一下子突然间就把这个念头转变了，哎，反而就比较喜欢。然后这边这个一鸣惊人说，哎，我们当年比较流行 AD 那个牌子的那个背头这个贝壳头的那个鞋。哎呦，你别说当时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流行包括到现在啊，就是我刚刚还在这个我们在聊，我就说我经常会去奥莱去淘某这个牌子的这个便宜的鞋子，然后每一次看到贝壳鞋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心动。然后但是它这个贝壳鞋到现在它都会非常火，然后到现在都不降价，于是乎它不降价我就不买。哎呦，那个时候的这个鞋子应该是蛮贵的了，那个时候的鞋子真的是够贵的。然后当时我你像我们学校啊，要是一个班里面要是有一双这个鞋就已经非常洋气非常牛气了，然后就会觉得啊，你看我能够穿到这样的鞋。然后再到后面可能比较平价的就是 X 那个牌子的，然后这个或者是一个勾一个波折的那个牌子的，这基本上都是这些牌子，或者是纯数字的那个什么上面有一个度的那个牌子，反正基本上都是这么几个吧。突然一下你来一个对勾的，或者来一个 AD 的，哎呀，老神气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要马上去参加这个跑步比赛呀、啊，还是什么的，当时父母呢就给我买了一双，哎呦，那双鞋那后面都穿开胶了，都不舍得扔。然后其实说实话，这个鞋啊，我觉得啊，到现在它也不怎么便宜。然后呢，这边这个刚说到这个这个马达说，他说我上中学那会儿吧，喇叭裤好像还挺流行的。哎，现在是不是都有点回归了呀？什么喇叭裤啊、镰刀裤啊，宽松的流行起来，真的就是。我记得今年吧，优某库然后有一个单品，人就是镰刀裤，然后那个镰刀裤卖得特别火。然后包括今年的时候我还入手了好几条镰刀裤呢，人穿起来确实好看。然后我也确实是觉得就好像我们这个就是穿衣啊，它总是会有一个轮回，刚开始从宽的，然后慢慢就变成显身材的，然后从越来越显身材的时候就又变回了宽的。你会发现在显身材显到极致的时候穿宽松的，何尝它又不是一种高级感呢？然后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喜欢穿裤子都比较喜欢穿那种运动裤、收腿裤、束脚裤。然后在突然有一段时间它就流行起来什么阔腿裤啊、镰刀裤啊、什么小喇叭裤啊，那个喇叭不像之前似的那么大了，就小小的喇叭，然后这个甩起来真的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这边这个朋友说，他说，哎呦，那个时候啊，这个白板鞋配上牛仔裤，哎呦，真的是绝绝子。你别说，就是越简单的这个穿搭单品啊，然后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它就越青春，然后越有自己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比较清纯。然后确实这个白板鞋然后牛仔裤我觉得到现在它都会比较适配，那会儿上大学了之后还一直穿着这个，穿完这个之后这个确实是比较显得年轻啊。这咱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这个什么叫做年轻，这个脸一直顶着都是一个不属于我这个年纪的脸。然后马兰说，哎，确实啊，我现在啊就还真的是比较这个喜欢那种宽宽松松的这个穿衣的这种风格。然后那个这 A 说，他说差不多我18、19岁的时候开始流行椰子鞋。哦，那个时候的这个鞋还不便宜呢，还挺贵呢。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就反正应该是什么时候它已经流行起来了吧，然后你就能明显的看着，就所有的地摊上可能都是这种像椰子一样的这种鞋，然后一问多少钱，然后当时就是从上到下，然后从小到大好像都在穿这个样子的这个鞋，叫做椰子鞋是吧，然后当然一问多少钱，一双二十一双，然后那个什么三十一双五十两双那种。反正我们家那边有特别多，因为我们家那边刚好是有一个那个这个中转站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周围的县市嘛都会来这边，有一个这个批发市场来这边进货，然后你往后看就堆一堆儿，然后堆一小山儿，然后你就喜欢你就随便拿，然后有的时候三六和三七还不在一块儿，如果你挤不到人群里面，就你咔你搂出来两双鞋，颜色可能一样，但有可能啊就左脚三六右脚三七。然后当时就三十一双，三十一双随便拿，但我发现我反正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越流行什么，然后我就越不怎么能够 get 到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可能当它已经流行过去了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还不是很理解它为什么好看，或者当它流行过去了之后，我可能 get 到啊，它好像还行哈，啊，它好像还可以，还比较凑合啊。这个，我总是会有一点后知后觉的那种感觉。然后一鸣说，一鸣接着说，啊，我高中的时候都穿校服，你们都可以随便穿的吗？哎，那我就说今天这个话题啊，就刨除一鸣惊人之外的，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还有一个周六周天儿，然后呢，我们可能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还会比较有一个穿衣自由，但是这个穿衣的这个方式啊，直接剥夺了一鸣很多年啊，好几十年啊。真的是好几十，小的时候是这个校服对吧，然后长这个到了大学的时候还有专门特定的衣服，然后甚至是你工作的前十几年然后还是特定的那个衣服，所以说那个时候好像也不太需要有太多自己的衣服对吧，最多有两件黑色短袖能够替换着穿，然后偶尔这个和朋友一块出门溜达溜达的时候还可以替换着穿。那个今天互动话题一鸣惊人就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校服和校服之间有什么区别吧，你喜欢哪个时代的校服啊？哪个时代的校服对于你来说觉得哎好像还这个好像还不错啊，然后人不仅仅是一鸣惊人啊，一鸣也说，他说我确实好像只有校服，然后也没别的，然后放假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交，那个时候啊反正都那样，这个反正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选择，这凑凑合合的什么短袖啊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反正也就这么过来了。然后一鸣就是说，哎呀，我从2000年到2018年吧，变装呢就只有一条牛仔裤、两件短袖和 T 恤，我觉得这都够了。你居然还有两件短袖 T 恤呢？就是怎么说呢？你就这一条牛仔裤、两件短袖 T 恤，这过了三四季儿的这个短袖和 T 恤都不一定能够变形的，这能够让你穿出它的机会本来就少之又少，是吧？而且尤其是你看啊，这是我们现在。大家穿短袖，就短袖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消耗品，因为你基本上穿完就洗，穿完就洗，然后每一次呢，这个就是我周围就会有朋友啊，就一年可能就四五件短袖，然后这个四五件短袖就贯穿了他整个夏天，然后他这夏天结束了之后，可能这个短袖也就洗得比较硬了，然后洗得也就比较变形了 ，OK， 他就扔，或者是自己当那个睡衣穿，穿完了之后呢，第二年继续买新的短袖。那你像一鸣惊人，这穿了好几季了，都不一定的，那不一定变形的。穿的字儿就少，洗的次数又少，我这衣服寿命已经很长了。然后一鸣的，这你们俩今天的这个留言啊，真的是搭着的，这大家听着到底是一鸣惊人还是一鸣啊？然后一鸣觉得说，哎，我记得啊，跟你说过，我的穿搭呢是大学之后被女同学所提点的，跟我说啊，对，是的，跟我说过。然后我记得一鸣那个时候说自己之前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特别肥、特别宽大的那种风格，是吧？然后后来被女同学提点了之后，后来发现，哎，好像皮衣也比较适合，好像除了这种宽大、极致的宽大之外呢，可能自己也比较喜欢一些修身的衣服，修身的衣服啊也比较适合。是，有的时候人真的是这稍微一点拨一下，哎，那就不一样。哎，后来发现我原来自己也比较适合这种风格，我觉得可以多元化一些。你像这个你像我周围有两个男士朋友，两位男士朋友，就他们的那种穿搭风格就是完全不同。就虽然这个个子啊、身形都差不多，然后其中有一位男士朋友呢，就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正式一点，基本上就是每一次西装，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上身是
衬衫嘛，底下是西装裤嘛，这种相对来说偏正式。然后要不然就是很休闲的那种，比如说这个牛仔裤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配上一个很运动的一个 T 恤和短袖，就是很休闲的一种穿搭风格。然后我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是他的穿搭就永远都会显得很潮。为什么这么说？就他永远都是那种宽宽松松、宽宽大大的，但是他那种宽大呢，就是特别有层次。每一次我见到他，我还得跟他去学习一下他的穿搭风格。比如说他会配一个非常阔腿的，就是快拖地的那种牛仔裤，那种阔腿裤。但这种阔腿裤呢，他又配一双超级高的那种，或者稍微大一点的那种鞋，哎，不显得那个阔腿裤就很邋遢那种感觉，反而很有型。然后上身呢又配了一个很慵懒的那种衬衫。然后这么一配上，就很有一种这种韩国风的这种感觉啊！我说，哎呦，这个走在街上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潮流小伙儿。哎呀，然后呢，这边这个马达说，哎呦，我上学那会儿啊，李那个字儿的那个品牌特别牛。然后只要不把，他说是啊，什么美特斯，然后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纯数字的呀，然后还有这个一个波折的那个横线的那个品牌呀，都特别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穿这个已经算是很好很好的了。那会儿我在上学的时候吧，反正也就只有鞋嘛，是自己可以做主的那个权利。然后反正基本上这个会觉得，有一双像你们刚刚说的这个牌子，就真的这个特别不错啊。然后你像这个什么那个鸿星尔克呀，然后特步啊、361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有穿这个鞋就已经非常舒服，然后非常好了。然后每年我过年，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每年过年的时候就父母就会给我买一双，然后那一双呢我就可以穿一年，然后再到过年的时候再给我买一双，然后就这几个随便挑。那个时候我唯独钟爱这个鸿星尔克。然后当时年年都会买这么一双鞋，就会觉得这种鞋就好好看啊，特别好看。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穿衣就穿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森呐、是吧，然后这个美特斯啊，然后还有朵呀什么的，那都是比较喜欢穿的。然后你像森，我觉得现在都比较火。然后包括那个前一段去年还是前年，就陪我们家弟弟去买衣服的时候，我还带他去这个森去买那个衣服，就非常适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学生穿。然后同时它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在那年去的时候，就明显的发现它的价格比我学生时代的这要贵了一些啊。因为之前可能就是100左右出头的样子，然后现在呢明显的就能发现贵了一些了。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谁呀、应该是这个马达说，他说这个我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排斥那种裤子提不起来的那种，就是低腰裤，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他那个时候会特别流行一种，就是那个裤子的那个裤腰它特别低，那种低腰裤，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这个一鸣说，哎呦，那个时候啊，这个旅游鞋真的是清一色的白，其他颜色啊特别少，看着啊就有点杀气。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大家的审美和流行趋势嘛，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它又是翻火了，叫做《我的前半生》。反正那会儿刚出的时候就挺火，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很火了。然后最近那个尤其是那个应该叫做那个女主叫什么罗子君的母亲，然后去找玲玲的那一段，在网上也是特别特别的火。然后最近她的那个穿搭风格就出来了。然后我最近又开始回顾那一部剧，然后就明显的发现啊，人家穿衣风格时尚的真是不一样，已经10年了这部剧。然后当我最近这么几天再看罗子君的这个穿搭的时候，依旧是很亮眼啊，依旧是不过时，依旧是很好看啊。然后你要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旅游鞋，这个清一色，确实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流行什么穿什么。你要说这个有多好看，有多不好看，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好看就 OK 了。然后就拿昨天大家还记不记得我那一层一条一条的那个颜色的那个衣服，然后大家都会说我穿的像千层糕的那件衣服，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昨天那件衣服啊，就跟你们说，就那件衣服啊，去年我穿的时候，你们所有的粉丝啊，就所有的粉丝，真的是所有的粉丝说，一丹你是把你妈妈的衣服穿过来了不？一丹呐，你这穿的是奶奶牌的毛衣吧？一丹呐，这么热的天你怎么穿毛衣呢？然后结果我今年再穿上，你就他们说，
还挺好看的啊，怎么有种民族风的感觉？哎，真的是流行趋势不一样。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学生时代大家比较喜欢穿什么，同时呢，或者说不喜欢穿什么，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 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强点播的《红色高跟鞋》，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

0: 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0: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学生时代，大家比较偏向于某一种这个比较喜欢的某一类单品，或者说比较喜欢的一种穿衣或者穿搭风格，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啊。然后当时这个小姨就说了，她说我认为啊，这个牛仔裤配上一个白 T 恤，再加上一个匡威的帆布鞋，哎呦，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穿搭呢，是又简单又清爽，然后还很亮眼的这种穿搭，我觉得到现在它都不过时。然后那个时候我不就说嘛，我就本来就特别排斥这帆布鞋，然后再到后面就毕业了之后，半柜子全是帆布鞋，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就是为了搭配各种各样的衬衫，你会发现配不同的这个白，然后你再加上不同的这个颜色的鞋，哎，人穿上就是好看哈。然后这边这个一名接人说，哎呦，高中的时候啊，我爸当时的朋友从香港给我带回来一双 Nike 的全掌气垫篮球鞋，哎呦，我穿到学校那个时候真的是横着走啊，隔壁班的同学都来围观。就你别说这个当时了，就现在的 Nike 的这个鞋呀，它的全掌气垫的这个系列都还不便宜呢，都还挺贵的，确实是穿上舒服，然后同时它的功能性啊各个方面的也都挺好看的，然后最关键的人那个气垫做的也很好看，然后这个确实是啊，你别说那个时候了，可能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要是随便穿上一双阿迪啊什么 Nike， 我们都会觉得哎呦走起来就可牛气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鞋是挺贵的，你别说那个时候，现在我觉得也不便宜，所以突然一下有这么一双鞋，那确实是得老稀罕老神气了。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一鸣说他说我基本上的这种穿搭风格呢就比较偏向于意大利风，然后我说哎什么叫做意大利风呢，我说然后我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你这是走在海边儿，你穿个什么椰子衬衫什么短裤。然后他刚刚那个大概说了这么几个这个品牌哦，我觉得这个品牌里面的那个衣服的这种穿衣风格都还是就是很基础的一种穿搭单品，但是它配上什么它都能配，然后又简单然后又休闲，我觉得作为尤其是男孩子，我觉得穿搭就一定要就干干净净的，就是他刚好能够做到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我不太喜欢就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穿的就过于的这种花哨，我反而就喜欢那种简简单单的然后干干净净的这种很阳光啊。然后刚刚一鸣说到这几个牌子，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这个咱都没听过，尤其是男装的这个牌子不怎么能够听，这个没有怎么听过啊。然后不过确实也不怎么便宜，这价格也比较美丽，这怪不得我平常刷不着呢。然后贾宝说，哎，我现在呀还比较喜欢穿这个老爹鞋，是，我觉得我现在也比较喜欢穿老爹鞋，我觉得老爹鞋穿什么都很好配，就喜欢穿那大头鞋，就是那越大的那个鞋，你就显得你这个人就会这个会这个细溜的瘦瘦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也比较喜欢穿这个老爹鞋。然后平安快乐小天说，哎呦，那个时候能穿上像刚一鸣惊人说到那个鞋，真的是算，我就不能说你把那个算字儿给我去掉，真的是很牛了。反正我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你想我跟一鸣惊人又差了。差不多又差了就好几代人了，那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那个时候穿那个鞋都还挺就是挺稀罕挺牛气的呢，而且那个鞋基本上父母也不怎么给买呀，是吧。然后马大帅呀，我现在呀拼音系买一两件得了，很知足了，平常都是运动服，那你还买两件，一件得了呗，还一两件，你把那个两以后给我去点啊。但你别说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某书上面他们会推荐的某一些这个西西的这个店铺，然后这个西西的店铺啊，有一些是源头工厂，确实是又便宜质量又好。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穿过一件纯白色的，然后上面带毛茸茸的那种衣服，那件衣服大家都很难想象有多少钱，那件衣服也是我看小红书的这个博主有一个推荐，然后当时是大概花了19块钱就买了那件衣服，到现在我还在穿，怎么洗都不变形，哦，我太喜欢那件衣服了，就我都没有想到19块钱，就是你可能买一杯咖啡你还有30呢，19块钱的衣服你穿了3-4年人都不变形。 哎呀，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啊，这个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关于自己比较喜欢的啊这些牌子，不过能看着，就大家可能衣服都还 OK， 但是可能针对于这个鞋子的功能性，大家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比如说路人甲就说了，他比较偏爱的某一个牌子，那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户外这专用鞋的功能性就比较强大，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爬个山呐、啊，是吧？然后它的涉水性啊、防滑性啊，然后它的各个的这个性能性，可能这个性能比较多，然后穿到自己的脚上呢也比较舒服，也比较适合。是，这说的没错啊，这个鞋呀、啊、合不合脚，只有自己舒服。那不仅我们说完这个穿搭风格，同时呢也得跟我们所有的教师朋友提个醒儿。有一个羊毛啊，这咱得薅一薅。从9月10号起啊，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同步新增了一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这个专区，这个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专区进行登录，与教育部还有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就核验到您的这个身份。教师身份之后，再乘坐2026年9月10号一直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这个十倍积分为什么概念呢？是和我们普通的常旅客的会员相比呢，比是他们的2倍。那这个会员积分呢，也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说办理我们的座位升旗相关的车票呢，是于8月2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发售了。这个火车积分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是可以抵我们的火车票来用的。这个我们的积分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积分为本人或者说指定的受让人去兑换火车票。那每名会员呢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之后呢就可以生效了。然后在列车上呢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或者说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这种升席的功能，并且呢，这个兑换100积分呢，可以抵1块钱使用，但是不可以和其他的这个支付方式啊，这个混合使用。就说白了，就如果说您是老师，然后同时呢，您在我们的这个12366的这个软件上进行了相对应的核证、这个核验和查证之后，确认了您的教师身份，您在8月27号之后啊买的所有的火车票，全部都是获得票面的10倍积分，也就是和普通的旅客相比，您能获得2倍积分。然后这个积分累计达到一定量了之后呢，您还可以免费的去购买火车票，或者说您还可以免费的去升席，就是说从1等座升到2等座，从2等座升到特等从2等座升到1等座，然后从1等座升到特等座啊，这些就完全都 OK 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去核验一下。但如果说您没有核验啊，然后那您的这个积分还是不变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积分还是可以受让的。比如说我孩子乘车可以用您的积分吗？可以，只需要提前60天去增加这个受让人的这个身份，那您就可以把这个积分去给了您的孩子，然后让你直接您在您的手机上就可以直接下单给孩子去买火车票。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个特惠的服务啊，有一个住享繁星的主题帐篷酒店，在周中呢有一个特惠来袭，就是这个住享繁星的主题帐篷酒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可能在旺季的时候一下，应该是我们5月1号在直播的时候吧，然后大家都会说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空隙了，从5月1号就已经知道了，在10月份左右的时候已经全部满掉了，但现在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整个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档。档期在9月25号之前，周日一直到周四入住是268块钱一晚，它的性价比呢会非常高。那使用的时间呢，大家是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它刚好是赶了一个淡季期，然后大家也可以捡一个优惠，是2026年9月25号之前，周四。和周日这2天，然后周五和周六呢是不可以用的。然后丹顶帐篷呢是268块钱一个晚上，然后它是一个独立的帐篷空间，私密性呢比较好，然后推窗呢就是草坪啊、花海呀、夜晚呢还可以枕着星光入睡。然后这个双顶帐篷呢是368块钱一晚，比较适合家庭出游、好友结伴，还有双帐相连，它整个的空间呢会更为开阔，你像聚会呀、小住啊就刚刚好。 然后他这酒店的地址呢，就是在咱们的顺义区北京国际鲜花港的园区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哎，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先买囤完了之后后面再用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问啊，大家也可以拨打他们的服务热线啊，010-6141-7111，010-6141-7111进行相对应的这个电话咨询。不过这个价格说实话还是挺美丽的，我觉得就适合比如说休个年假呀，或者说这个突然一下周中刚好第二天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前一天半下午的时候去在园区里玩一玩，晚上入住，然后看一看星空，第二天早晨呢，然后悠哒悠哒的再回来，换一种住宿方式，换一种心情嘛。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学生时代大家的穿衣风格，比较喜欢穿点什么。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17岁，送给各位。
1: 17岁那日不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至白天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呢，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那今明两天呢，依旧是比较多降雨的天气，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未来两天呢，天空的云量都是会比较多的。那从目前来看呢，27号的夜间一直到28号的白天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所以也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那本周末呢，北京将会以晴晒的天气为主，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本周的中后期京城的气温会小幅的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到20摄氏度之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大家学生时代的这个穿衣风格啊，我觉得已经不局限于学生时代了，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穿搭的这个习惯，包括穿搭的风格，然后包括大家喜欢的这个穿搭品牌，其实我们刚刚是聊了一溜够，是吧？然后但是啊，就是能够明显的发现啊，就那个时候的我们的穿搭风格啊，就你要说多好看，我觉得不一定，现在的风格包括我们的审美肯定会和之前会有很大的差距，但也代表了我们当时比较向往所成为的那个样子。比如说穿运动服，我觉得就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阳光，对吧？更有活力。那种文艺风呢，可能就是更有质感，更有内涵一些。然后可能你像这个 oversize 风，就觉得自己超酷的那种感觉。现在看着自己的那个穿搭啊，可能会这个很这个会稍微有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笑，有点无奈的笑。但是呢，这不就是我们所走过的青春嘛，对吧？然后刚刚这个大家还在讨论一个牌子的鞋，我觉得大家都说很舒服。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无法理解这双鞋的时候，这个路人甲说了，这鞋合不合脚啊，只有自己知道。是啊，当时那个时候的舒不舒服，喜不喜欢，然后自己爱不爱，那只有自己知道。舒不舒服的事儿，那只需要自己做主就够了。所以说希望啊，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无论穿搭风格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人也好，我们都能够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个风格，同时也能够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底线和原则。好了，朋友们，9:5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相信今天啊，能够勾引起大家很多这个关于回忆性的话题。这个没事了，今天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啊，大家也可以晒一晒自己当年的一些这个穿搭风格呀，或者自己当年的那些照片啊，我们一块儿来这个分享分享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四十一集。
5: 金环把医生送出门外，忽听巷口有人喊道，看朱妹春的新闻，一个童子儿。金环听了心里一动，就将卖报的招呼过来，买了一张，拿着走回院里，且行且看。翻到里面，才在小新闻里寻着一段标着二号字的题目，是春莲之爱，而后又一行小题是门当户对祭聘灵。金环脑里轰然一声，料到说的定是那件事儿，便赶紧向下看，见正文是一秦楼之名妓冯如莲，花容月貌，秀丽天然，北里胭脂无出其右，西岐对待客友松香有价，草木无情，人以其桃李冰霜一家原谅，故琵琶门巷依然不断游葱。据知妮子近来大改故城，与南陵朱妹春聘时，尖尖叠叠，双宿双飞，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大有终身相倚之意。此事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素日拜倒石榴裙下者，亦皆醒悟，已无余人再往报效，恐其生意从此一落千丈，而朱妹春亦将名誉破产云。金环看罢，心想这段东西虽然似通不通，却天然是天津才子派的笔墨，可还说得情真事确。这件事一传出去，如莲的生意怕要坏了。又想到报上说这事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看起来只有我一个浑虫一直蒙在鼓里，若不是那天活该看破，还不知叫他骗到几时。一阵气愤，便把报撕作一团扔上房去。正是天下有情痴，孤屈君眼书一哭，人间无限恨，莫吃我曲色而歌。话说金环自经了这情场巨变，心儿划了条绝大的疮痕，原想捧着这残破的心儿请自己的太太去收拾补缀，怎奈心腹虽承受了他的请求，可惜事与愿违，偏又病入膏肓，眼看不起，反在金环的新疮之下更涌起旧疮。所以此际的金环只有悲伤愧悔，对于那孤情负义的如莲，虽然在风前月下偶然还扬不下思量， 但在联想到朱媚春，便切齿痛恨一番，随即夹制断念。最难堪的就是看着辗转床地的心腹，以前是冷落经年，把他抛得像个寡妇，如今虽厮守度日，可怜自己眼看又要变成关羽。纵然觅尽奇方，照旧毫无生理，京环成日守着心腹，还需强颜为欢，谋他眼前的安慰。但想到这偎在自己怀里的可怜人，不知何时就要俨然化去，从此一别茫茫，再无见日，心里的惨伤直是无可方愈。后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勉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径，便是一面照样竭力觅医救治，一面把自己所有的爱情都微献给他，希望他即使到不起之时，也在灵魂中带着自己的爱情逝去。因而从此以后，京环就将看护的责任全自担负起来，药物羹汤莫不亲手调量，寒暖眠食更为加以看护，稍有闲暇便坐到心腹床前，和他说些闲话，讲些故事，还时常腻腻地谈些爱情，故意说到将来他病好后夫妇间的行乐计划、恩爱约章。凡是京环心里所能想到，嘴里所能说出，全一一表示出来，以求那心腹开颜一笑。那心腹见着心爱的丈夫如此体贴温存，深情厚茂，这原是自己早已绝望的事儿，如今竟在意外得来，岂有不喜心翻倒。这时知道若能病好离床，前途都是乐境，所以也有时忘却痛苦，偶作欢容。那京环看到这种情形，还疑他心境渐开，回生有望，哪知心腹已深入牢寨之境，五内俱伤，四肢渐败，绝非精神愉快所能修复，只熬时候罢了。京环服侍病人直到了七月，他只全神注定心腹，捏据着不定哪日要发生死别之悲，便把旧梦全忘，脑里已不存如莲一些余影，更没工夫念到那旧时逆友下落何方，每日只想着心腹死后自己该怎样归宿。有时若与夫妇同来探病，问之情形，也只得相对唏嘘，扼腕咨嗟而去。转瞬又进了八月，过了中秋已是金风瑟瑟，吹面生寒，病人遇了节气更加重步，眼看就要临危，请来许多医生都劝不必枉投药石，叫病人多喝苦汤，须先预备后事，恐怕已等不到九月。京环听了比自己将死还为伤痛，知道和他夫妇一场只有这几天相见了，只得守一时是一时。人世的时光再没比这时珍贵，便居着万种伤心，更日夜腻在房里，去珍重那永别以前的少许光阴，还要对心腹陪着笑脸，连眼圈都不敢稍露微红。可是每一瞧到心腹已成死相的脸儿，心里便刺痛不已，真是一看长一段了。这样居然熬了几日，到了21那天，又赶上是京环母亲的寿辰，在何家脑丧之中自然不带宾客，可是有几家内亲照样前来祝寿，若愚夫妇不代言也在其中。 这日京环见心腹精神转旺，两颊红鲜，目光有神，说话也似添了气力，以为他病势减轻，便也出去应酬。妻友知道本家正有心事，都不多做，只若愚夫妇被老太太留住说话。这时老太太因心腹已是眼前的人，把妻友女眷都拦住不叫看事，若愚夫人自然也不能独去。到晚饭时，老太太因家里只有母子二人，男女仆妇都不当用，一旦丧事出来，一定手忙脚乱。若愚夫妇是至近内亲，应得帮助，便留他夫妇住几日。若愚夫妇晓得老太太意思，随时应允。若愚夫人便派人立刻回家去取随身东西，安置在上房西间和老太太住帘房。晚饭过后，若愚夫妇到西间歇息，京环也要回去看护心腹，被若愚夫人悄悄地叫住道：“
6: 哎，表弟，你在这屋陪表哥说话，我去瞧瞧病人。”
5: 京环凄然道：“
6: 你不必去，他就是这两三天的人了，嫂嫂留个忌讳。我不讲究这些，姐妹好了一场，怎来了不去瞧他呢？”
5: 京环无奈，只得陪若愚同坐，任他自去。过了半点钟功夫，见若愚夫人还不见回来，便自走出来看，才下了上房台阶，见若愚夫人也恰从心腹房里垂着头样样的出来。京环无意中叫了一声，若愚夫人抬头看见他，忙又把头低下。京环在月光中已瞧出他泪痕满面，知道情形不好，怀着满心恐惧也不敢问。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若愚夫人走过几步，又自站住，犹疑了一下，才叫道：“
6: 表弟。”
5: 金环忙赶到他面前，若愚夫人用那悲悯的目光瞧着他，半晌才道：“
6: 你不必上厢房去了。”
5: 说着，沉了沉，又道：“
6: 表弟，你也不必伤心。生死有命，他这是回光返照，这迟不过两天，快预备吧。你的心也尽到了，不必再守着他。”
5: 说着鼻孔一酸，就掩着泪走进上房。京环痴痴地倚着院里的荷花缸，只觉一身软化，万念俱灰，要哭也哭不出来，对着天上的月光只怨恨上天，怎只会处罚人的罪恶，竟不容许改过自新呢？我错待了心腹，虽是罪大恶极，但是我已诚心改悔，愿意把将来有生之日都做我补过之年，怎的上天非得把他从我怀里夺去，断绝我忏悔的路，定要我报恨终身。天哪，看起来人不许一步走错，只要走错了，想改悔都不易了。接着身上一软，便沿着荷花缸溜在地下，好容易又站起，便神志昏昏的步步向厢房挪去。忽听背后叫道：“京环。”京环回头见若愚立在上房台阶上摆手道：“
6: 哎，你这屋里来谈谈吧，病人有仆妇看着就行。不是我劝你狠心， 你去守着也没用，枉给自己添病。军环摇摇头，仍向前走。正在这时，猛听外面有捶打大门之声，隔着外院直送进来，打得很是厉害，好像有什么急事儿。若于惊魂都吓得一怔，弟兄俩便同走出外院，到门洞里查问。见门房的郭安正隔着门和外面说话，却不敢开。

0: 江环忙推开郭安向外问道：
1: 谁呀？
0: 外面只叫道：找陆江环，陆少爷。江环答道：
1: 我就是陆江环，哪一位找？
0: 外面又换了个老年人的声音道：
2: 在下国四纯，访阁下有话面谈。
0: 京环听了一呆，暗想国四纯来找我做什么，自己拿不定主意，瞧着若愚。若愚道：
3: 国四纯不是那位前清遗老大名士吗？你怎么会认识？
4: 不如回他家里有事，改日自去拜访。
0: 京环略一犹疑，若愚却在无意动了好奇的心，又改口道：
3: 嗨，管他来干什么，开门问问再说。
0: 京环无话，便唤郭安开门。哪知门一开放，立时先挤进一男一女，京环在黑影里也没看清是谁。第三个拄着拐杖缓缓走进，却真是郭思春。那先进来两个人中的男子问道：
5: 陆少爷在哪儿？
0: 江环才答应一声，已被他劈胸揪住，高声地喝了：
5: 我可找到你了，小子，拿命来。
0: 那女人也扑到江环面前哭叫道：
6: 姓陆的，你害苦了我了，咱俩是拼了吧。
0: 江环惊诧之中听出声音甚熟，却又没法挣扎，不及询问。这时郭四纯忙上前拦住道：
5: 哎，怎又忘了我的话？有事儿坐定慢说，不可乱闹。
0: 说着见若愚要向门外跑，忙用拐杖挡住道：
5: 哎，这不是明火抢劫，何必去报巡警？
0: 京环此计才看出，向自己拼命的这一男一女是周七和冯连宝，小的又出了祸事。虽是来意不善，里面却又夹着国四纯，尚不至生甚凶险，便也把若愚叫住。国四纯道：
5: 喂，快把门关了，借一步细谈。今天来有要紧的事儿，跟陆先生很有关系。
0: 这时周七已把京环松了手，连宝也不再闹。京环没法不往里让，只可引着一群人进了书房。其中只把个若愚闷坏，及至进了书房，见除了这个年老的国四纯还有个女人不认识外，另外一个男子竟是在自己手里被约潜逃的周七，心里更觉纳闷，但还忍着装没瞧见他。周七瞧见跟着京环身后的是何大少，也大吃一惊，忙低了头。郭思纯进来，我用人让，便向椅上坐下，先把手按着周七夫妇道：
5: 你们不要喊闹，人家这是公馆，容我把话说完，自然有办法。
0: 周七虽想打闹，见若愚在此，早不敢动。连宝却披头散发，许多不依不饶，但来时和国四纯有约，也只得寻机再闹。郭思纯转脸向京环道：
5: 在下今年74岁，别说身份，只论岁数，实不必管你们的闲事。无奈天缘凑巧，你们的事儿我全知道，又看在如莲的面上，不忍瞧着你们出祸，所以随他们来。
0: 京环听到如灵二字，觉得在耳里很生，在心里很熟，不由悚然一惊。国四纯望着他点头叹息道：
5: 哎，痴儿啊，痴儿，只顾你自命多情，可知造了大孽呀，你那如莲快要死了。
0: 京环听得摸不着头脑，只管怔着：
5: 哎，你可真是个恶少，如今会忘了他吗？
0: 哦，
5: 你心里还许这样想，如莲死了应该去告诉朱媚春，来告诉我做什么？痴儿，你还不明白呢，那个痴心女儿拿性命报答你，只落你一个恨字吗？
0: 京环越听越不明白，若愚却有些预料，不由身上打了个冷战。国四爷一眼看见若愚，便问道：
5: 这位是谁呀？
0: 京环忙介绍道：
3: 是舍表兄何若愚。
0: 国四爷笑问若愚道：
5: 当日到逸勤楼去劝如莲的是阁下和尊夫人吗？
0: 若愚不知该怎样回答，只微

0: 点头。郭四纯还没说话，那边周七早喊起来道：“
1: 出主意的是何大少呀，郭四爷只告诉我是姓陆的亲戚，我还说要把这出主意的宰了呢，想不到是何大少。”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喜欢的人》。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了喜欢的女生，看她常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黄色小帽子，简称黄小帽。黄小帽短发，是班里补录的学生，补录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月，我作为临时班长负责接待他，照例会有一番吃饭睡觉指南式的问询。他眼睛好看，我喜欢看他，他有些羞涩，这让我对他更有好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两个仿佛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时常坐在一起说话，讨论老师的声音、同学的性格，以及餐厅里的某个窗口的勺子要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会给他看我新写的诗句，他呢恰到好处地表达喜欢，甚至还认真地抄在他的笔记本里，以让我放心。是的，他的喜欢是确切的，可以被证实的。我终于发现他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的字是欧体的底子，果然他一

夹了一封情书，只写了一封情书四个字的道，反正他熟知我抒情的套路以及用词的范围，即使我在给他的情书里多加一些糖果味道的形容词，也不会超出他的想象力。然而我的简略的情书是我对爱情的想象，我过于矜持和自恋了，我以为我给他写下这四个字，他就应该知道通过合理的想象补充完整里面的600字的甜蜜，哪知他给我的回答是书打开了从未发现小字条，或者他说的是真的，的确没有发现我夹在他书里的字条。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他并没有接受我自以为是的情书概略。此时已是夏天，他的帽子早已在春天的时候被几声鸟叫掠走，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两个木，所以又被我们的同伴称为两棵树。我还专门为他的新名字写了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两棵树很美丽，我想我必须是一只鸟才能飞过树吗？同伴们便打趣我说诗写得不确切，应该是飞上树。这些回我常常想，我和黄小茂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那便是黄小茂帮着我抄写我的稿子，我呢就负责在稿子里偶尔向他倾诉爱慕。然而他始终没有将他抄写的这些好词好句存到他个人的存折里，而是流水一样流远了。青春有时候真的让人伤感，两个人互相看着，在心里互相喜欢着，却在见面的时候说着疏远又礼貌的话。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黄小茂这个称谓，我都恨不得找一块橡皮擦将那些虚度的时光擦去，将两个人的关系挤在一起拥抱，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和两棵树的关系终于亲密了一些。有一天两棵树病了，我得知后到宿舍去探望他，因为是假期，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远远地和他说话，宿舍里没有凳子，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也没有坐到他的身边。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两个人的说话内容与距离关系密切，如果我坐在他眼前说的话一定是亲密的隐私的，而坐在对面的床上我说出来的话堂皇又客套，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厌恶自己，让我觉得我正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本意。暑假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看书，忽然看到他在我书上留下的字，就十分想他。那个时候的想念执着浓郁又专心，可没电话，只好写信给他。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冒着雨我骑车到乡邮政所将揣在怀里的信寄出了，总觉得那信上还有我的体温，骑着自行车到乡邮政所的路是我那年走过的最为甜蜜的路。信寄出去以后，我开始想象他收到信后的情景，想象他是喜悦还是不屑。我甚至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想着他是不是正在给我写回信，或者写好了回信觉得没有写好又撕掉重写。我没有收到回信。终于熬到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找他，教室宿舍均不见人。来回上楼梯的过程当中，我和无数人打了招呼，却不记得一个人的样子。我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在见到他的第一句应该问他什么。信，那封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可是我耗去了全部的热情也没有找到他，这像极了一个暗喻。我在想他的时候他并不在场，想念这种事情最好是频率相同的，不然的话就会成为双方的烦恼。到了晚上见到他，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话想同他讲了，而他并不知道我前后找他多遍的热烈。他平静地问我暑假都做了什么，我狠狠地告诉他暑假我只写了一封信。他愣愣地看不懂我为何如此激动，只是笑。那几天他为新一届学生的欢迎

一世忙碌着，不再是两棵树，倒像是一只鸟，一会儿在树上栖息，一会儿在空中翱翔。我的感情过于浓缩了，被一封信取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在心里慢慢结冰，终于融化成几滴悲伤的眼泪。某个月夜，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表达孤独感，抄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又自己抄在方格纸上投寄了出去。我喜欢的人终于在天凉的时候又变成了黄小茂，青春期的喜欢终不过是纸上的一场战争，一场大雨就淋湿一切，胜败模糊。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的《喜欢的人》，我是唐雪。

0: 见那么大，总想拉上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四十年》，作者陈卫文。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父母结婚40周年纪念日，红宝石婚，有朋友说送个红宝石表示表示吧。对我妈来说，红宝石不如顶针实用。对于我爸，红宝石远不如52度的梦之蓝白酒之类的来得更贴心。40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分居20城，为了我和姐姐，他们候鸟般的游走，各守一方。我让主张我方的父亲给母亲打电话，表示一下纪念日的感言，他羞涩拒绝。他们老夫老妻了，本不是浪漫派。母亲表示对父亲的亲昵时，会把平日的老陈改为他名字的后面两个字，最亲热时叫最后一个字林。不过这种时候不多，父亲呢从没简称过母亲，他一直全虚全伪地叫他的名字，后面随时加上同志二字。他们从没互赠过礼物，当我们的面没有互诉过衷肠。我以前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默契就是在修理我和我姐姐这件事儿上。他们两个全然是两样的人，父亲开朗热忱万事不疑，他有颗水滴般透明的心。小学作文里的话原来是有真人原型的。母亲也不是不开朗，她在单位里头人缘挺好，活络有说有笑的，但那只是她公开的一面。他骨子里面性情悲观消极，对万事有疑，任何事第一念就是奔最坏的想法去，这像是他为了杜绝更坏而用的必杀技。我真的挺烦他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相似的自己。父亲豪爽，他虽是浙江人，但是做派完全是东北那嘎达的。就说包饺子吧，他一包就是几百个，送亲友送同事送邻居，最后塞满了冰箱。他烧菜的大盆大锅之风被家人多次的数落还是照旧。他是个性情豁达愿酬天下客的人，他喜欢分量足的人生。他平生好看武侠小说，没有金庸古龙的时候也行，没有古龙金庸的也能凑合。在古代他没准是位行走江湖的大侠。

0: 我母亲也不是不爱生活，但她是以你好忧愁的方式爱的。她无时无刻不在忧愁当中，这也许与她孱弱多病的有关。从我有记忆起，她身体就不好，药是日常的粮食。她对于饮食服装这些全无兴趣，那种母女逛街把衣饰的变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短缺的。对邀他上街这事儿，我简直是口都不用开，其难度相当于要我主动的追求一位心仪的男士。那么他没有爱好吗？似乎没有。他喜欢跳舞，我二十几岁呢，有一个朋友请他来跳一支舞，他觉得他带得不错，遂有招婿之意，只是我未如他愿。这些年他腿脚渐糟了，便没机会实践这爱好了。父亲的爱好相对就丰富多了，军事、打牌、象棋、钓鱼，他俩的共同语言是什么呢？我发现以前我对于共同语言的理解太狭隘了。共同语言不是特指兴趣上的共同语言，而是广义的共同面对生活的语言，有后者就足够了，它涵盖了责任。两个人都是急性子，我母亲是有事儿没事儿就起急，父亲是急中急一次大的。母亲对我父亲万事不疑并吃亏上当，多次恨其不正，但恨也无用，他最后寻求我的安慰，哪怕是钱被骗光了，父亲人在就好，没准儿那些钱就是为我父亲消灾的，钱去人安嘛。相敬如宾这个词不适用于他们，前些年吵架吵得不少，至少不像我们如今以为的那样少。尤其年节，特别是年三十，好像黄历上写着除夕宜吵架似的，因为年节涉及花销。父母是两边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每当口诀升起，我父亲的犟劲就上来，之后母亲反过来对他好言的相劝，笑脸相迎。我看着来气，早干嘛去了，非把我爸惹火了。因着他们两个固定的吵架模式，战火再升级也升不到哪儿去。隔几日，我母亲的声音在家中渐渐又高起来，意味着战火的彻底平息。近年因家里第三代的问世，他们没来得及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头喘匀辛苦一辈子的气，又忙活上了。我的孩子和姐姐相差一岁，孩子三岁前都由他们一手带大，三岁之后他们分出两成帮忙，聚少离多。母亲有一次伤感地说，年轻时你爸在部队，我们分居两地，现在年纪大了又分居了。春节他们相聚了十天，那十天他们在自己家，俩孩子还常在那儿，两个人都和平日没在身边的那个孩子多亲近亲近，家里仍然闹哄哄。那些天父亲每天晚上半夜起来为母亲端水递药，他睡眠差，父亲一咳他就更没睡意了，也不止那些天，多少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半夜里面睡不着，俩人就说说话，主要是围绕着我跟我姐姐的生活，批评失落，也许最后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互动劝慰收尾，我是这么猜的。纵使我父亲这样天性的人被母亲多年的熏陶，也会受些他的影响了，有些事上爱钻牛角尖儿。他这样性情的人一旦钻起牛角尖来，比我母亲还解不开，这是我所不愿的。但父亲是顾大局的，对儿女再有气仍是为仆为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当年父亲从容调驻江西樟树空军部队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昌工作的母亲，两个人对上眼了。母亲年轻时面容秀丽，她没看中此前任何一位追求者，却相中了我的父亲。那时外公外婆在远郊上班，父母定下婚事之后，大雪天父亲步行了十几里路去向外公外婆禀报，那是一段多么寒冷遥远而又滚烫的路途。我相信父亲是怀着一步步丈量幸福的心情走到那儿的。1972年2月9日，他们开始了婚姻生活。当年11月，有了第一个女儿。 两年后的炎夏有了第二个。父亲在部队，母亲一边上班一边拉扯我们。他和我们说起过一件事儿，有一回单位发了电影票，他领我和姐姐去看，坐在旁边的一位男同事趁黑去握他的手，倾诉对他的爱慕。母亲起身领着我们走了。那年月看场电影不易，浪费一场电影对于母亲来说一定很心疼，但他毫不犹豫地走了。我对父亲在部队最深的印象是他永远吃最便宜的伙食。小学假期我去他所在的部队里小住，食堂有人与他打招呼：“陈参谋长，今天总要加个菜吧。”剩下的工资父亲贴补了两边家里。他和母亲似乎从没一起去逛过一次街，即使后来经济条件不成问题了，他们好像只有最基本的生活，这最基本的生活里吵吵闹闹的，儿女成人了，他们也老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们之前太克制最基本生活之外的兴趣和欲望，克制久了就成了他们自己以为一开始便是的状态。40周年纪念日接旨晚饭时，父亲和母亲各收到了二舅的贺电一次，他们两个相互通电话两次。我问：“妈说什么？”“
1: 还能说什么？你妈让我少喝酒，还说今天各自庆贺吧。”
0: 父亲午饭在战友家吃的，母亲第一个电话叮嘱他少喝，第二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喝醉。以前看王朔写给女儿的信，他嘱咐女儿和妻子在美国注意安全。他说：“现在的太平像画在玻璃上，你们那边稍一刻板，我这边就一地的粉碎。”亲人之间就是这样，我父母也是这样。母亲让他少抽烟少喝酒的话唠叨了至少有几吨重了，他自己也知道这几吨的内容像是空气，可还是锲而不舍地说。有时当着一桌人的面，不管人家是否难堪。除此之外，他们还说什么呢？当然不会诉儿女情长。例如今天，母亲告诉父亲，她买了冬笋12块钱一斤。父亲说，他买了米粉和洋葱，就是这样。两个城市的菜价、天气、孩子，从别说到下次再见，零碎至极。只是这些零碎以40年的规模呈现，还是挺了不起的。两个不同地域的陌生人在时空某一个点上遇到，组成一个家，从无到有，养育儿女，帮儿女的儿女送走各自的父母，两个人互为归途。这途中没有甜食般的爱情，只有盐一样平淡可靠。夜半起身，有人递杯水，拿颗药，说几句话，天色在窗外一点点的就亮。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40年》，作者陈卫门。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说一下豆娘和蜻蜓有什么区别。豆娘的外形和蜻蜓很像，体型要比蜻蜓小，但是它和蜻蜓呢可不是一个种类，可不是小一点的蜻蜓。最小的豆娘体长呢只有 1.5 厘米，最大的豆娘呢可以长到6到7厘米左右。豆娘的体态非常的优美，而且它们翅膀的颜色也多变，所以啊就成了好多爱好者非常喜欢观赏的昆虫了。那豆娘和蜻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在于眼睛。蜻蜓的复眼大多是彼此相连，或者只有小距离的分开，而豆娘的两只复眼呢是分开的，长在它头部的两边。另外，豆娘跟蜻蜓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有它们的翅膀。虽然蜻蜓和豆娘都有两对大翅膀，可是蜻蜓的翅膀啊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不一样，蜻蜓前面的翅膀要明显的比后面的翅膀小一些，而豆娘的翅膀呢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差不多。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当它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蜻蜓和豆娘的差别就非常的明显了。蜻蜓停下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啊是伸展在身体两边的，就像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一样。而豆娘在停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把它的两对大翅膀啊合拢起来背在背上。除了上面几个不同的地方以外，我们观察蜻蜓和豆娘的时候还发现它们的飞行能力有很大的差别。蜻蜓的飞行能力很强，而且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的两对大翅膀可以分别摆动，能够做到前面的翅膀向上的时候，后面的翅膀啊可以向下振动飞行。这种能力呢让它可以在空中画出一个八字，既可以做出静止旋转前进的动作，也可以做出退后飞行的动作。而豆娘的飞行技巧呢跟蜻蜓相比就显得非常的弱了，而且速度也比较缓慢。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人之
1: 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两书见机，解祖谁逼，所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虑逍遥，心奏泪浅，妻谢欢招。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西汉时期的叔广叔寿叔侄看准时机归隐，又有谁逼迫他们辞去官职呢？独自一人居住，悠闲的生活，不谈政治，自甘寂寞，考求古书，推求道理，解除疑虑，怡然自得，喜悦来临，愁闷牵挂的事儿就会忘却，忧愁被赶走了，令人愉快的事儿就会到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欧阳修祭字日诵。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古书。他曾经说过，如果身体不舒服，就把六经、百事等古代典籍取来阅读，感受其中的雄浑壮丽的文化，必然会心旷神怡，完全忘了自己在生病。除此之外，欧阳修对于读书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根据元朝吴明士编著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记载，欧阳修曾经精选《孝经》《论语》《诗经》等十余部古代典籍。为了阅读这些书籍，他规定自己每天熟读300字，背诵150字，最终花了几年的时间将这些典籍全部背诵下来。这种持之以恒的自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兔子坡》第七集。一大早，阿纳达斯叔公和小乔奇他们就出发了，因为阿纳达斯叔公真的是年纪大了，必须悠闲地走。然而，他在速度上的缺点，却足以由他的技巧和对乡下的熟识弥补回来。他清楚每条通路、每处快捷方式、每只狗和每处可以躲藏的地方。一整天，他都在指导小乔奇一些兔子应有的把戏。对这些，阿纳达斯叔公他比老爹知道的还多呢。他们沿着石墙的阴影和矮树丛走，碰见有凶猛猎犬的房子就绕个大圈儿。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一定是靠洞穴或者距离荆棘丛只有一步的距离。他们在死亡溪边停下来吃午饭，小乔奇用一种得意的神情指出他跳过来的正确位置，他们还找到他着陆时候深陷的脚印。阿纳达斯叔公用他精明老练的眼睛打量着宽广的河面，他对乔奇说，
1: 这一跳真是惊人呐，乔奇。
0: 他承认道，
1: 的确惊人，你老爹就不行，我自己也没办法，就是壮年的时候也不行，真是跳得好。不过你不应该让自己受到这种惊吓的，也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不行，这完全是你不小心嘛。我想你老爹一定不喜欢这样。
0: 小乔奇也知道他不会高兴的。午餐相当的简单，只有阿纳达斯叔公的几片猪油，他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猪油的。但是太阳很温暖，天空很蔚蓝，这位老绅士好像想要休息一会儿聊聊天了。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知道吗，乔奇，
0: 说着他舒服地躺进了身后厚厚的草堆里。
1: 你一整天唱的那支歌，不怎么像歌，没什么曲调，不过却很有意义，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因为总是有新人家来了，这就是原因。总有新人家要来，也就总有新时代要来。你看我们走来的这条路，记得我爷爷告诉我，他的祖父曾经告诉他，他祖父的祖父常常谈起那些古老的日子。英国的红衣士兵就是从这条路上开来的。

0: 直开到淡泊利路，同时他们还咆哮着扫射、放火烧房子、谷仓和稻子。附近的人呐，到处逃窜、开枪，很多人就埋在这些果园下面了。所有的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那才真是倒霉的时代，真正倒霉。但是那些士兵走了，霉运过了，就会有新的人家搬来，又开始了崭新的时代。我们兔子嘛，照样生养下一代，照料自己的事情。新人家不断搬来，不久以后呢，整个山谷里全是磨坊工厂，峻岭上的田地长满了小麦、马铃薯、洋葱，到处都是人。马车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装满了小麦，麦秆满的溢了出来。那时候对谁来说都是段好日子。但是很快的，那些年轻人又大踏步地走过这条路，他们穿着蓝色制服，又唱又笑，带着一纸袋一纸袋的干粮，枪口上还插了花，但是大部分的人却没有再回来。这里的老人死的死，走的走，磨坊塌了，田里长出杂草，霉运的时代又来了。但是爷爷奶奶也照样把我们养大，照顾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新人家又搬来了，柏油路、新房子、学校、汽车，刚一开始你就知道好日子又到了。有好的时代，也有坏的时代，但总会过去的。有好人，也有坏人，他们也会成为过去。不过总会有新人家搬来，这就是你一直唱的那支歌的意义啦。不过那支歌真是沉闷，真的很沉闷。我要小睡片刻，就十分钟，你眼睛可要睁大点哦。
1: 于是小乔琪睁大了眼睛，竖起耳朵，他可不愿意再受到惊吓了。他开始想阿纳达斯叔公刚刚告诉他的那些话，但是思考总是令他昏昏欲睡。于是他到溪里洗了洗脸和手，收拾好他们的背包，看着岸上的树影。等到树影显示出十分钟过了，他就叫醒叔公继续上路。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市级示范团顺义区专场报告会在李桥镇机关报告厅举行。七名宣讲员围绕非遗传承、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等主题做宣讲。全区各工委、功能区、镇街34家单位的100名基层干部及代表参加。番礼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梅现场演示了番礼花技法，讲述自己辞去英语教师工作，持续家族4代宫廷番礼花技艺的故事。如今他开设非遗体验空间，用双语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龙文化，让小微非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西太平鼓代表性传承人高宏伟伴着铿锵的鼓声上场，他分享了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打太平鼓，到辞去工作专职传承非遗的历程。2006年太平鼓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他带着这面鼓走出国门。高宏伟说，真正的活态传承不是把非遗锁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是让它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见人见物见精神。北京益力食品有限公司烘焙师张立国是一位做了20多年面包的老师傅，他分享小年在隆福寺新春市集上为总书记烤制面包的难忘经历。张立国说，总书记的认可不仅带火了益力，更带火了中华老字号。我会牢记总书记的话，坚守匠心，用心烤制出更多美味的面包，践行北京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来自清华附小昌平学校的刘思睿是本次宣讲最小的宣讲员，他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了与总书记一起植树的经历。刘思睿说，习爷爷叮嘱我们要争当绿色小卫士，爱护花草树木，他也将这份嘱托变成了现实，在班里发起废品改造大赛，呼吁同学用快递盒做收纳箱，用点滴行动守护生态环境。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干部王欢以把首都建成一个大花园为题做宣讲，生动讲述了广受市民赞誉的月季花带培育历程，全方位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北京落地生根的生动图景。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构工程师陈翔宇带着一只仿生扑翼鸟登台，讲述了团队历经无数次失败，将仿生鸟从实验室样品打磨成世界领先产品的艰辛历程。从最初的几分钟续航，到后来持续飞行半小时以上，为了把翅膀角度调对，他做了上百个版本。如今，这只小鸟既能

王玲玲报道。近日，首都文明办发布2026年非法幸村村民李建云入选孝老爱亲榜单。他12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叔父李德友，为老人撑起温暖晚年，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人间大爱。李建云的叔父李德友一生未婚，膝下无儿无女，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2014年，老人病情加重，吃饭翻身时会气喘不止，浑身大汗淋漓，生活难以自理。看着叔父独自居住，无人照料，李建云和丈夫商量后，把老人接到家中。盖房时，他特意为叔父留出最大的主卧，房间配有独立卫浴，方便老人起居。李建云说，就是想让他住着舒服方便，一个人自由自在。走进李建云家，叔父的卧室里空调、电视样样齐备。几年来，李建云舍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叔父每日的鸡蛋、牛奶却从未间断。入秋后，老人膝盖酸痛，他便缝制棉裤，还在膝盖处特意加厚3层棉花。曾经常年患病，让老人一度情绪低落，还偷偷把药藏起来，不想继续治疗。李建云发现后，坐在床边耐心开导，反复劝老人安心治病，老人才重新配合治疗。这些年，镇村也主动帮扶，为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医疗二次报销、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体检服务，减轻了家庭负担。谈及12年的坚守，李建云语气平静而坚定。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他是我叔父，我不管谁管。”他坦言自己辛苦点不怕，就怕老人受苦受罪。最大的心愿就是老人每天能高高兴兴吃好睡好。有一次，叔父突发急性肠胃炎，送医途中秽物溅满他的外套，他毫无躲闪，背着老人跑进急诊室挂号、缴费、化验、住院，脚步穿梭在各个窗口之间。半个月里，夜夜守在病床边为老人擦身按摩，连护士都连连称赞。80多岁的李德友提起侄女，言语间满是欣慰。这12年有病就给瞧，冷不着热不着，想吃什么就给买什么，空调电视都是单给我置办的，就是亲生闺女也不过如此。而老人最牵挂的却是侄女的身体，她也60多岁了，我就盼着她也注意身体，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知足了。12年朝夕相伴，12年倾心守护，李建云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让孝善温情在乡间默默传递。记者王谦报道。近日，位于仁和镇的玉龙湾项目迎来首批交付，200余户业主开启安居生活。玉龙湾项目自入市以来，热销超6.5亿元，位居5月至7月顺义区普宅累计成交量榜首。住房交付不只是房屋钥匙的交接，更是对群众居住期盼的回应。在房屋品质、社区环境与城市配套的映衬下，好房子承载起了群众最朴素的安居梦想。交房现场花艺布景装点布道，欢迎回家的主题装置温情矗立。交付现场规划了清晰流畅的办理动线，专属工作人员全程1对1陪同业主核验资料，现场答疑验房。记者跟随业主李先生走进新房，屋内干净整洁，户型格局方正，南向设计保障室内可以充足采光，客餐厅一体化布局让公共空间开阔敞亮。李先生说，刚才全屋检查了一遍，墙面、门窗还有五金等硬装材料的质量、工艺细节都很好。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居民心中的好房子？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住得舒心，首先要买得踏实。玉龙湾项目是实景现房，看房时楼栋建筑、园林景观及公共区域便已建设完成，有效降低了居民置业的不确定性，所建即所住，给居民一个确定的家。好房子内涵强调舒适。记者在现场看到，社区推窗建绿，园区步道旁建设了充足的绿化带，近100米的楼间距让每户居民都能充分享有阳光，也让孩子们有充足的空间尽情奔跑嬉戏。公共活动区域不见车流，可以有效减少噪声干扰，也为邻里休闲交往留出空间。住得舒服离不开。

0: 配套支撑，家门口就业、出行便捷、就学方便、就近休闲，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居住需求。在玉龙湾周围，R4线17北段临河站即将开工，港新东区幼儿园、顺和花园幼儿园、尚未投用的临河双语幼儿园、辅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辅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西校区及在建的临河中学形成完整的教育链条。景和万、成悦汇等商业集群让日常购物消费不用远走。潮白河、顺义城南新河、仁和公园、滨河森林公园、都会公园、顺义公园、仁和公园 Park 在建构建起两河五园宜居生态格局，为居民休闲遛弯、放松游玩、健身锻炼提供了多种选择。完备的配套折射出顺义区正以建设好房子为导向，不断提升人居品质。产业、交通、教育、商业生态的协同完备，才是群众心中理想的居住模样。这也是顺义推进住宅建设、提升人居环境的努力方向。一个个优质项目平稳交付，回应着群众对安居的期盼。安居不仅是拥有一套房子，更是室内品质、社区服务、城市配套的综合体验。顺义正以持续完善的居住环境，让更多家庭享有优居生活。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扬州落下帷幕。年仅10岁的顺义区输送运动员北京队选手吴兰希，以稳定的发挥和极具感染力的表现，一举夺得儿童球操单项、圈操单项、个人全能银牌，并助力北京队斩获儿童个人团体金牌。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儿童个人全能项目需要完成徒手、绳、圈、球4个项目的比拼。赛场上，吴兰希身姿轻盈，动作舒展，圈操中的抛接精准利落，球操中的滚动柔美流畅，绳操与徒手项目将力量与美感融合。他在球操单项、圈操单项中均获得银牌，并以78.30的总分获得个人全能银牌。北京队以181.65分的总成绩，将儿童个人团体项目的金牌稳稳收入囊中。吴兰希6岁开始在顺义区接受艺术体操启蒙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课堂打磨中，教练团队敏锐发掘出他出众的身体协调性、动作执行力与竞技潜力，结合其特点量身制定训练方案，开展针对性培养。凭借一次次在赛场上的稳定发挥和持续进步的竞技水平，他通过层层选拔于今年入选北京艺术体操队，实现了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运动员的跨越式成长。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加大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建设力度，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育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格局。在艺术体操、摔跤、滑水等多个项目上持续输送优秀后备人才，让一批又一批顺义小将在市级、国家级赛场上崭露头角。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

0: 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0: 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吃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1: 亲民呐，
2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1: 情怀呀。
20: 得嘞，咱走着。

还得说亲师爷向着亲徒孙，眼看三月三亮标会，切记天下英雄云集京城，万龙藏风岛的，剑山蓬莱岛的，谭家庄的，边北辽东的，海外的人就得来上千名啊！不要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现在虽然你小有名气，功夫也不善，

给你的能为，加紧演练，我找你。哎，没事情我就不露面了。3月3量标会的时候，我们在会场上再见。说完了，老剑个用手往佟林身后一指，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老剑可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佟林惊喜非常啊，心说什么时候我能到我师爷这么高的身份呢？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又惊又喜，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九公主坟回家，到府里掌灯了，先给雍亲王问安呢。现在佟林他的职责是保卫雍亲王的，你吃这碗饭拿的是这笔钱，所以佟林必须得到这挂号，早晚的也得照这面。一见雍亲王，雍亲王正着急呢，我说海川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一大天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言语一声，赏饭我等着你，没等着你回来，晚饭等你，你还没露面，派人上家找你去，家里说你没回去，派人上镖局子找你，你也没露面，你干什么去了？爷，您担待吧，我去办点特殊的事儿。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当然能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听完之后，那眼睛睁多老大呀！啊，是这样。海川呐，你受了伤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爷，您放心，我师爷给我药了，我服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现在身体什么事也没有。此事我师爷告诉我要好好的将养。对，太对了。海川呐，从现在就开始，你不用天天盯着，你就回家里好好将养身体，养得棒棒的，精神头足足的，等着3月3量标会你好大显身手，明白吗？我谢谢爷。府里的事你放心，让刘俊他们盯着就可以了，最近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虽然雍亲王是这么说的，佟林也不敢掉以轻心呐。回家之后，把刘俊小弟兄们叫到眼前，把他们分成两拨，天天到雍亲王府值班，代替佟林保护雍亲王。有一拨是白天，一拨是晚上，然后再换班。那刘俊那多聪明，老师告诉我什么事儿，牢记不忘。佟林全安排好了，回家把自己那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从第二天开始，佟林就杜绝一切客人，除了早中晚三次按时服药之外，佟林就在这打坐，开始运用元功养心神呢。这不是说着玩儿呢，咱不止一次讲过，就像佟林他们这种身份的，就在那坐一小时等于你睡8个小时。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春天万物复苏，佟林的身体早就康复了。在此阶段，佟林很少上街，深居简出。可是这一天，佟林呢有点烦闷，觉着百般无聊，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想要上街洗个澡啊，散散心，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带了俩钱儿，

0: 潍坊万里，腰里的围好秋风乐夜扫，包袱里包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上了街了。到街上呢，逛了那么一圈，到澡堂子烫了个舒服的热水澡，还甭提多舒服。众位您记住啊，这洗澡可有好处，您天天的要烫烫澡，特别是热水澡，烫完之后这汗毛孔都张开，把里面淤积的东西全拿汗排出来，那人倍感的轻松愉快。可丛林子洗完澡之后精神焕发，脸上都冒光，这些日子的修养不是没有好处的，精力充沛。他的意思呢，打算到镖局子看望看望各位老侠客，正好路过马家楼那饭馆，马掌柜的在门口待着呢，一眼看见佟林了，哎呦呦，佟大侠，您这上哪儿去啊？马掌柜的，没事在街上闲溜，准备到镖行去看看。哎，我佟大侠，您要没事的话请到楼上，我给您敬俩菜。我们这朱师傅刚在西安那边请来的，哎呀倍儿棒的，给您做几个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佟林呢一看掌柜的一片热诚，却之不恭，
1: 好好好好，
0: 那我就讨饶了。你把这楼上请。拉着佟林上了楼。这会儿什么时间呢？午后三点来钟啊，没到饭口，所以这个楼上格外的那么肃静，就有那么三五个在这儿吃饭的。这佟林把这楼窗户捡了张闲桌擦抹干净坐好，楼窗户开着，空气流通，哎，心里的甭提多痛快了，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掌柜的亲自给打手巾板，拿着新手巾沾了点花露水喷香递给佟林，佟林静静面擦擦手，然后摆上吃碟筷子羹匙，掌柜的陪着唠嗑。我说侠客爷，听说今年有个特殊的热闹，叫三月三亮镖会
1: 啊。对，
0: 还听说怎么着，天下练武术的高人全都要到京城来呀、啊、你看我们同行开店的吧，这个店稍微好一点的都叫人把房子耗下去了，对外不卖，人家包下了。听说打前站的陆续都开道了，这个热闹不可不瞧啊！您知道地点设在什么地方吗？佟林说：“我听说地点设在蟠桃宫。”
1: 哟呵呵，出了城了。
0: 对，究竟到了时候能不能有变化，我心里还不清楚。我佟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到了时候，我们可找您去。您无论如何得把我们送进去，我们以保眼福，是不是呢？不管这门票多少钱，我也舍得花。佟林一笑：“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到时候你分文不用花，我请客。”哎，好嘞，谢谢侠客爷了。因为咱说过，这马掌柜的也会两下五步抄，一听说哪有练武的，那他是非看不可。这玩意儿有瘾，就好像您是个球迷，哪赛足球哪赛篮球，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张票，也得去看去，这不看睡不着觉，跟这理儿是一样的。说话之间菜给端上来了，八个菜，烧这牛蹄筋儿，烧驼峰，特别是这俩菜，佟林皮鼻子一闻，哎呀倍儿香啊，尝了一口，
1: 好，好，
0: 色儿也好，味道也好，嗯，

0: 真是样样俱佳。掌柜的一笑，怎么样，您看您耽误点时间合适吧？啊，相爷，往后您天天来，每天我都敬您几个菜。陪着唠会儿嗑，掌柜的下去忙活去了。可说话之间呢，又上来几个吃饭的。旁人吃饭，佟林不注意。又上了一个吃饭的，引起佟林的注目。再看这主上了楼梯，来到楼上，放眼睛看了看吃饭的这些人，最后这个眼光就落到佟林身上。他注意佟林，佟林注意他，一瞅这主细高条大个，比佟林还高着一块，高高的颧骨，缩缩的双腮，溜尖的下巴壳，两撇燕尾小白胡，深眼窝子，黄眼珠，肉岗的眉毛，那眉毛全白的，有那么几根长的，都超过三四寸，打着卷儿，准头端正，有点酒糟鼻子头。可是这个天已经春天了，可是这位呢，一反常态，里边穿着皮坎肩儿，下边穿着皮套裤，身上穿着皮大衣，皮大衣外头还套着皮坎肩儿，穿的好像个老员似的，显得脑袋不大了。背着个大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再往脚上看，穿着大半截棉袜子，下边穿着厚厚一双棉鞋，他也不嫌捂得慌。可这位一登楼，惹得吃饭的这些人无不掩鼻而笑。哎，心说在哪儿来个汉包啊？你看这位，这个穿着打扮，哪儿来的呢？觉得这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佟林对他注了意了呢？这个人可能是习以为常了，毫不介意，还挺客气，挨个的都点点头。哎，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啊啊，早来了，您来了。那你打招呼，人家怎么不打招呼呢？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不多，一般不认识的谁也不理谁。可是在国外礼貌比较周到，即使不认识的走到对面，你好你好，互相也打招呼。在咱们这就显得特殊了。就这主打完了招呼之后，在佟林斜对面他坐下，把这钱搭子往脚底下一放，伙计，伙计过来了，擦抹桌案，一边瞅着他一边乐。这老头有感觉了，我说伙计，你乐什么？你是不是瞅着我穿这衣裳很古怪？哎，老爷子，我可没敢那么说，不过我觉得现在春天了，这您穿这些好像有点多点儿。人呢就这么回事，我这人从小就怕冷，也不知道什么毛病，我得了惧冷症的，就即使是夏天，这皮袍子我也不能脱了，所以你看着有点奇怪，我穿着一点都不热。啊，是啊，当然了，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了，您乐乐意多穿，那谁也不能干预，这玩意儿他也不犯法。对喽，伙计，听说你们马家楼有这么一号，最近就请来的新厨师，说做菜挺拿手，我就特为这事儿来的。老爷子您放心，包您满意，您吃什么您尽管点。老头点了几个菜，伙计吩咐下去，时间不大，做好了，热气腾腾往这一放。 这主抄起筷子吃了那么两口，挺得味，好好好好好，名不虚传，伙计，多给小费，你放心，谢谢老爷子您了。侍奉的十分周到，这主就在这吃。可吃着吃着，他的兜里的一伸手，掏出一把槟榔来，槟榔啊，那还当硬当硬的，比核桃还硬。他掏这把槟榔啊，他就放到桌上。佟林呢，在旁边看着，因为佟林这阵也吃个不得理儿了，一边吃着一边在这歇腿儿。一瞅他掏出槟榔来，心里琢磨，大概这人嘛，有这个爱吃这口。结果他没吃，拿过槟榔来，高高举起，拇指食指掐住槟榔，这么一捻，佟林就大吃一惊，什么原因？那么硬的槟榔，叫他手指头一捻就变成了碎沫，唰，落到桌上全是沫了。这位没费吹灰之力，又抓个槟榔，用手一捻，唰，又成了碎沫。佟林心说：罢了，甭问这个主，鹰爪历练绝了。就即使我也达不到这种程度，他那掌上有多大的力量啊，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就想过去啊，跟人家亲近一步，英雄爱好汉嘛，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什么职业，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请到家里做个朋友，两人谈谈。佟林是这个意思，另外跟人家学一学捻槟榔这个指力是怎么练的。要不说人佟林有出息的，人家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我学到这儿了，我就顶到这儿了，你顶不到，你不使劲出溜，他就下去了。那佟林见什么学什么，就爱上这老头了。刚想要过去，又来个吃饭的主。这主跟刚才那老头截然不同，那老头细高挑，再看这位短粗胖，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少，胖的都没脖子了，脑袋像个大肉球，咕叽就蹲在墙子上了，肚子甜甜着，小辫在肩头上扛着，这主这张大脸红扑扑的，漆薄色，也是大酒糟鼻子头，挺大的俩耳朵，厚厚的耳轮，带着福相，白胡，老头倍儿精神，小眼睛不大，但是炯炯放光，身上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就是夹袍，腰里系根带子，肩头上也扛着一个鼓囊囊沉甸甸的大包。这老者这一上来，伙计跟上来了，老爷子您吃饭啊，啊吃饭吃饭，我自己找个地方行吗？啊，当然可以，这阵客人不多，您随便坐。哎，好嘞，来来，就坐在细高挑这老头后边，俩人脊背对着脊背，就这张桌吧。我说伙计，听人传言你这马家楼饭馆新请来厨师傅了啊，你也知道，知道知道，说手艺蛮不错，我甭点菜，你觉着他做什么拿手就给我做什么，不怕多花钱好吗？哎，好嘞， 下去我给您编队。
1: 另外伙计等等，
0: 二两酒多一点我也不喝。
1: 是是了，好嘞，
0: 家里给准备。
1: 佟林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心说那位老头看那样没有七十岁挂零，这位也小不到哪儿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这衣着打扮都不像北京人，听口音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呢？佟林就胡琢磨。可这会儿呢，细高挑这老头照样撵这兵了，一撵变成粉末，撵一个变成粉末，你说这一大把呢，也不知多少个，他就撵起来没完了。佟林还发现后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回过头来看那位一眼，看完了笑了笑，就在后头用手指头捅这主这皮袍子。那位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佟林大惊失色呀，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面纱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火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宣告结束。在这场战争当中，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击毙、打伤、俘虏敌军109万余人，这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争结束之后，志愿军也开始了对烈士墓地的修建和迁墓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志愿军想将一位烈士的墓地迁到烈士陵园，却遭到了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这位坚决守墓的钉子户是一位大婶儿，身边还带着自己的小孙女，她为什么不愿意让志愿军迁走这个墓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参军作战，保护平民，志愿军与朝鲜阿玛尼一家有着怎样的缘分？敌军突袭，炸弹燃烧，曾经从火中救人的英雄又如何牺牲在战火中？告别家人，坚持入伍，为什么他参加志愿军的事情惊动了中央领导？青山处处埋忠骨，他的遗体为什么要留在朝鲜？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参军与牺牲。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他们不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和朝鲜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厚颜无耻的美军频繁地轰炸贫民区，造成了巨大伤亡，朝鲜的大多数成年男性都随军打仗去了，贫民区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咱们在开头讲过，那位朝鲜大婶儿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名字叫朴真真。丈夫附近的志愿军战士们远远地看到火光之后，第一时间赶来救火。朴真真获救后却大哭起来，因为她的小孙女儿还在火海中。这时候本来就十分简陋的房子早已经被烧得咔咔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倒塌。关键时刻，一位志愿军战士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把一盆水从头浇了下去，全身浸湿之后毅然地冲进了火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越来越紧张。终于这个战士抱着朴真真的小孙女冲了出来，幸好两个人都没有受伤。朴真真激动地接过小孙女，紧紧地握住了英雄的手。谢谢，谢谢你呀，我的救命恩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志，叫志愿军。
0: 后来朴真真的小孙女就亲切地叫这个年轻战士志叔叔。志叔叔与朴真真一家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关系也越走越近。志叔叔称朴真真为阿玛尼，朝鲜语当中阿玛尼是女性长辈的尊称，表示母亲、妈妈或者是伯母、大娘。当时为了更好地与朝鲜人民沟通，志愿军战士们常常在战斗间隙学习朝鲜语，而朴真真的丈夫和儿子都曾经为共产党效过力，所以他也学习了一些中文和英语，双方交流还是不成问题的。其实朴真真和其他朝鲜族阿玛尼们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他们也一直在为这场保卫国家和家园的战争做着自己的贡献，也在积极地配合着志愿军的战斗。当时中国在鸭绿江北岸准备了很多战斗物资，这些弹药和粮食自己也没长腿，该怎么从北岸的集散点分配到各个部队去呢？朝鲜的阿玛尼们就充当了向导和运输队。这话可不容易，美军的飞机在夜晚不间断地巡逻，一颗照明弹下去，地上的人影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旦发现运输队，他们就会 派轰炸机无差别的投放炸弹。熟悉地形的阿玛尼们就这样冒着危险，头上顶着物资，带领志愿军们翻山越岭，才把军用物资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志叔叔曾经说自己与阿玛尼朴真真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为了革命牺牲的，而朴真真的儿子也牺牲了。一个失去了母亲，一个失去了儿子，这份共同的悲伤让他们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共鸣，两个人好像母子一样相处。朴真真抢修山路被砸到了双脚，行动不便，志叔叔就背他下山。志愿军缺少粮食和水，朴真真和阿玛尼们就带着干粮和水葫芦送去营地。大雪堵塞了运输路线，朴真真和阿玛尼们就来铲雪。在志叔叔来到朝鲜的一个多月里，他和朴真真经历了许多的事。志叔叔为何

0: 葬身火海，英雄牺牲，众人同悲，朝鲜阿玛尼为什么要反对志愿军首长迁坟呢？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了志愿军司令部的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在爆炸的时候能够产生上千度的高温，刹那间房屋草木连石头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志叔叔壮烈牺牲，年仅28岁。得知消息之后，朴真真失声痛哭，他失去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大人们不忍心和小孙女说他最亲爱的志叔叔已经牺牲了，只是说他去前线了。小姑娘听后用稚嫩的声音说，等志叔叔回来我还要给他背课文呢。志叔叔的遗体埋在了朴真真家的后山上，他常常来打扫清理坟墓，周围连一小块的小石头一根杂草都没有。时间一晃到了清明节，朴真真准备像平常一样来墓前照看，却遇到了志愿军的首长。他对朴真真说，阿玛尼，我们现在要把这位烈士带回家。
1: 带回家？带到哪儿去？
0: 就是把他迁到烈士陵园。
1: 不行，这是我儿子的坟，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挪。
0: 我老婆子活着一天，我就要守着坟一天，等我死了就让我这小孙女来替我守着。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坟，理应安葬在烈士陵园。他是志愿军，也是我的儿子，他为朝鲜人民才牺牲的，他应该永远埋在这儿，谁也不许动。阿玛尼，您听我说，您知道这位烈士叫什么名字吗？
1: 我不管他叫什么，他就是我的儿子。
0: 他叫毛岸英，他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原来在志愿军中，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也不愿享受特殊待遇，毛岸英更名改姓成了刘秘书，在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身边工作。而他的真实身份也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清楚，连战友们都不知道，更别说朝鲜人民了。知道真相之后，朴真真愣了很久，之后便抱着志愿军首长的胳膊失声痛哭。他不再阻拦战士们迁坟，只是默默地对着坟墓施礼，含泪送走了恩人的遗骨。曾经的流浪儿为什么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中央领导都不同意，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参军？战士临行前怎样与新婚的妻子告别？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他从小就跟着父母颠沛流离，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1930年10月24日，毛岸英同母亲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牢房里他度过了自己8岁的生日。20天之后，杨开慧英勇就义，年仅29岁。后来党组织将毛岸英三兄弟秘密送到上海，但上海的地下组织又被破坏，三兄弟生活没了着落。小弟毛岸龙因病夭折，毛岸英带着大弟毛岸青四处流浪，每天靠卖报纸、帮人推车，甚至捡烟头卖钱挣口饭吃。1936年，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安排他们到苏联学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员，苏联共产党号召16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毛岸英符合条件，

0: 且日常表现优秀，老师们都很看重他，都劝他加入苏联国籍，但毛岸英当场拒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我坚决不入苏联国籍，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国。当然，拒绝入籍苏联并不是因为毛岸英想逃避参战，相反，他曾先后三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参加苏联红军，上前线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但都没有回音。1943年，毛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后来，在194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他又去了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之后，毛岸英担任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战略反攻，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欧洲战场，直到1945年苏联取得战争胜利后才回到莫斯科。当时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毛泽东时常惦念着孩子，别人从苏联带儿子的照片回来，他欣喜万分地看了又看。他给孩子写信说：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有用处无穷。他还亲自挑选了21种60本书给儿子捎去，希望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不久就去了农村劳动，后来又参加了土改工作。1950年夏天，他来到北京机器总厂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岸英知道之后主动请缨，被称为志愿军第一志愿兵。其实当时很多领导都不同意毛岸英参军，毕竟咱们的共和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而毛岸英精通外语，又在苏联进修过，绝对算得上是优秀人才，留着见证新中国多好。再说枪炮不长眼，毛主席已经为革命失去了5位亲人，毛岸英再有一个万一可怎么办？可毛主席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出发前，毛岸英去探望了刚与自己结婚1年的妻子刘思琪。刘思琪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和毛岸英在延安相识，在西柏坡定下终身，解放后结了婚。毛泽东还拿出了自己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大衣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小两口。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刘思琪因病住院做手术，临行前的夜晚，毛岸英去医院探望。2013年拍摄的电视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再现了这一场景。思琪，到底什么事儿？这么晚了还来看你，看你这一头汗。哦，对了，明天我要出趟远差，来跟你打个招呼。这次我走了，可能通讯不大方便，到时候可别着急呀。就为这事儿啊？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我怕电话里头说不清楚，再说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心里头怪憋得慌的。哎，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你别问了。这两天啊，你听广播了吗？
1: 听了呀。
0: 美军在朝鲜半岛登陆了，怎么你？我在考你政治呢。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如果短时间不回来，你每个星期六要回中南海去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冷清，替我照顾好安青。另外， 出院之后，你也要注意身体，别总吃冷饭啊。

跟你要样东西。什么？你看我这块手表不行了，把你那块给我吧。啊？这是借我妈的。哎呀，就算借的，回头还她。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东西要还的呀？你需要的话，你就拿去吧，我做主了。那我走了。这成了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毛岸英奔赴战场，一个多月之后就牺牲了。毛岸英牺牲之后，遗体该葬在哪儿？军委要求运回北京，朝方请求留在朝鲜，毛主席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彭德怀起草电报发回国内。当时毛泽东为了战争通宵打旦，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家决定暂时不告诉他。直到1951年1月2日，毛岸英已经牺牲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才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电报很短，毛泽东却看了很久，他的眼睛湿润了，却没有哭出来，只是长叹一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总会有牺牲的。”毛岸英生前曾经在日记当中扪心自问：“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我合格吗？”这个问题一直留在他心里，让他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他不想给父亲丢脸。毛岸英去世之后，刘思齐问毛主席：“岸英作为您的儿子，他合格吗？”主席不加思索地回答：“合格，他是我的骄傲。”主席去世之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直珍藏着毛岸英的遗物，保存了26年。1954年，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请示中央军委，军委总干部部复电要求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当时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战斗英雄和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都已经运回国内安葬，再加上一个毛岸英也不是办不到，但是彭德怀从大局考虑没有同意。为此，他特意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亦即埋在朝鲜，以致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位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如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亦无意义。”周恩来赞同这个意见，认为毛岸英应该和所有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他把彭德怀的信转给毛泽东批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也来电慰问，说毛岸英同志是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是朝鲜人民的英雄，理应受到朝鲜人民的尊重和悼念。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于是才有了节目开头的提到的志愿军要迁坟的那一幕。后来刘思齐和毛岸青的夫人邵华再次请求迎岸英回国，毛泽东沉默良久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也是毛岸英的好友尤金。交谈中提到毛岸英时，尤金询问为什么要将毛岸英葬在朝鲜。毛主席回答说：“共产党人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于是朝鲜平安南道快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多了一座坟墓，正面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7个大字，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一段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41集。
6: 金环把医生送出门外，忽听巷口有人喊道，看朱妹春的新闻，一个童子儿。金环听了心里一动，就将卖报的招呼过来，买了一张，拿着走回院里，且行且看。翻到里面，才在小新闻里寻着一段标着二号字的题目，是春莲之爱，而后又一行小题是门当户对祭聘灵。金环脑里轰然一声，料到说的定是那件事儿，便赶紧向下看。见正文是一秦楼之名气冯如莲，花容月貌，秀丽天然，北里胭脂无出其右，西岐对待客友松香有价，草木无情，人以

其桃李冰霜一家原谅，故琵琶门巷依然不断游葱。据知妮子近来大改故城，与南陵朱妹春聘时，间间叠叠，双宿双飞，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大有终身相倚之意。此事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素日拜倒石榴裙下者，亦皆醒悟，已无余人再往报效，恐其生意从此一落千丈，而朱妹春亦将名誉破产云。京环看罢，心想这段东西虽然似通不通，却天然是天津才子派的笔墨，可还说得情真事确。这件事一传出去，如莲的生意怕要坏了。又想到报上说这事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看起来只有我一个浑虫一直蒙在鼓里，若不是那天活该看破，还不知叫他骗到几时。一阵气愤，便把报撕作一团扔上房去。正是天下有情痴，孤屈君眼书一哭，人间无限恨，莫吃我曲色而歌。话说京环自经了这情场巨变，心儿划了条绝大的疮痕，原想捧着这残破的心儿请自己的太太去收拾补缀，怎奈心腹虽承受了他的请求，可惜事与愿违，偏又病入膏肓，眼看不起，反在京环的新疮之下更涌起旧疮。所以此际的京环只有悲伤愧悔，对于那孤情负义的如莲，虽然在风前月下偶然还扬不下思量，但在联想到朱妹春，便切齿痛恨一番，随即夹制断念。最难堪的就是看着辗转床地的心腹，以前是冷落经年把他抛得像个寡妇，如今虽厮守度日，可怜自己眼看又要变成关羽。纵然觅尽奇方照旧毫无生理，京环成日守着心腹，还需强颜为欢，谋他眼前的安慰。但想到这偎在自己怀里的可怜人，不知何时就要俨然化去，从此一别茫茫，再无见日，心里的惨伤直是无可方愈。后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勉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径，便是一

0: 凡是惊环心里所能想到，嘴里所在心腹开颜一笑。那心腹见着心爱的丈夫如此体贴温存，深情厚茂，这原是自己早已绝望的事儿，如今竟在意外得来，岂有不喜心翻倒。这时知道若能病好离床，前途都是乐境，所以也有时忘却痛苦，偶作欢容。那惊环看到这种情形，还疑他心境渐开，回生有望，哪知心腹已深入牢寨之境，五内俱伤，四肢渐败，绝非精神愉快所能修复，只熬时候罢了。惊环服侍病人直到了七月，他只全神注定心腹，捏据着不定哪日要发生死别之悲，便把旧梦全忘，脑里已不存如莲一些余影，更没功夫念到那旧时逆友下落何方，每日只想着心腹死后自己该怎样归宿，也只得相对唏嘘，扼腕咨嗟而去。转瞬又进了八月，过了中秋已是金风瑟瑟，吹面生寒，病人遇了节气更加重步，眼看就要临危，请来许多医生都劝不必枉投药时，叫病人多喝苦汤，须先预备后事，恐怕已等不到九月。惊环听了比自己将死还为伤痛，知道和他夫妇一场只有这几天相见了，只得守一时是一时。人世的时光再没比这时珍贵，便居着万种伤心，更日夜腻在房里，去珍重那永别以前的少许光阴，还要对心腹陪着笑脸，连眼圈都不敢稍露微红。可是每一瞧到心腹已成死相的脸儿，心里便刺痛不已，真是一看长一段了。这样居然熬了几日，到了21那天，又赶上是惊环母亲的寿辰，在何家脑丧之中自然不带宾客，可是有几家内亲照样前来祝寿，若愚夫妇不代言也在其中。这日惊环见心腹精神转旺，两颊红鲜，目光有神，说话也似添了气力，以为他病势减轻，便也出去应酬。妻友知道本家正有心事，都不多做，只若愚夫妇被老太太留住说话。这时老太太因心腹已是眼前的人，把妻友女眷都拦住不叫看事，若愚夫人自然也不能独去。到晚饭时，老太太因家里只有母子二人，男女仆妇都不当用，一旦丧事出来一定手忙脚乱，若愚夫妇是至近内亲，应得帮助，便留他夫妇住几日。若愚夫妇晓得老太太意思，随时应允。若愚夫人便派人立刻回家去取随身东西，安置在上房西间和老太太住帘房。晚饭过后，若愚夫妇到西间歇息，惊环也要回去看护心腹，被若愚夫人悄悄地叫住道：“
1: 哎，表弟，你在这屋陪表哥说话，我去瞧瞧病人。”
0: 惊环凄然道：“
1: 你不必去，他就是这两三天的人了，嫂嫂留个忌讳。我不讲究这些，姐妹好了一场，怎来了不去瞧他呢？”
0: 惊环无奈，只得陪若愚同坐，任他自去。过了半点钟功夫，见若愚夫人还不见回来，便自走出来看，才下了上房台阶儿，
1: 见若愚夫人也恰从心腹房里垂着头样样的出来，千环无意中叫了一声，若愚夫人抬头看见他，忙又把头低下。千环在月光中已瞧出他泪痕满面，知道情形不好，怀着满心恐惧也不敢问。
2: 夜月一帘幽梦，闲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若愚夫人走过几步又自站住，犹疑了一下才叫道：
3: 表弟。
1: 千环忙赶到他面前，若愚夫人用那悲悯的目光瞧着他，半晌才道：
4: 你不必上厢房去了。
1: 说着沉了沉又道：
4: 表弟夫，你也不必伤心，生死有命，他这是回光返照，这迟不过两天，快预备吧。你的心也尽到了，不必再守着他。
1: 说着鼻孔一酸，就掩着泪走进上房。京环痴痴地倚着院里的荷花缸，只觉一身软化，万念俱灰，要哭也哭不出来，对着天上的月光只怨恨上天怎只会处罚人的罪恶，竟不容许改过自新呢？我错待了心腹，虽是罪大恶极，但是我已诚心改悔，愿意把将来有生之日都做我补过之年，怎的上天非得把他从我怀里夺去，断绝我忏悔的路，定要我报恨终身。天哪，看起来人不许一步走错，只要走错了想改悔都不易了。接着身上一软，便沿着荷花缸溜在地下，好容易又站起，便神志昏昏地步步向厢房挪去。忽听背后叫道：惊环。惊环回头见若愚立在上房台阶上摆手道：
3: 哎，你这屋里来谈谈吧，病人有仆妇看着就行，不是我劝你狠心，你去守着也没用，枉给自己添病。
1: 君环摇摇头，仍向前走。正在这时，猛听外面有捶打大门之声，隔着外院直送进来，打得很是厉害，好像有什么急事儿。若愚君环都吓得一怔，弟兄俩便同走出外院，到门洞里查问。见门房的郭安正隔着门和外面说话，却不敢

0: 江环忙推开郭安向外问道：
1: 谁呀？
0: 外面只叫道：找陆江环，陆少爷。江环答道：
1: 我就是陆江环，哪一位找？
0: 外面又换了个老年人的声音道：
2: 在下国四纯，访阁下有话面谈。
0: 京环听了一呆，暗想国四纯来找我做什么，自己拿不定主意，瞧着若愚。若愚道：
3: 国四纯不是那位前清遗老大名士吗？你怎么会认识？
4: 不如回他家里有事，改日自去拜访。
0: 金环略意犹疑，若愚却在无意动了后。

0: 奇的心，又改口道：“嗨，管他来干什么呢？开门问问再说。”清环无话，便唤郭安开门。哪知门一开放，立时先挤进一男一女。清环在黑影里也没看清是谁。第三个拄着拐杖缓缓走进，却真是郭思春。那先进来两个人中的男子问道：“
1: 陆少爷在哪儿？”
0: 金环才答应一声，已被他劈胸揪住，高声地喝着：“
1: 我可找到你了，小子，拿命来！”
0: 那女人也扑到金环面前，哭叫道：“
2: 姓陆的，你害苦了我了，咱俩人拼了吧！”
0: 金环惊诧之中听出声音甚熟，却又没法挣扎，不及询问。这时郭思纯忙上前拦住道：“
1: 哎，怎又忘了我的话？有事儿坐定慢说，不可乱闹。”
0: 说着见若愚要向门外跑，忙用拐杖挡住道：“
1: 哎，这不是明火抢劫，何必去报巡警？”
0: 金环此际才看出向自己拼命的这一男一女是周七和冯连宝，小的又出了祸事。虽是来意不善，里面却又夹着郭四纯，尚不至生甚凶险，便也把若愚叫住。郭四纯道：“
1: 喂，快把门关了，借一步细谈。今天来有要紧的事儿，很有关系。”
0: 这时周七已把金环松了手，连宝也不再闹。金环没法不往里让，只可引着一群人进了书房。其中只把个若愚闷坏。及至进了书房，见除了这个年老的郭四纯还有个女人不认识外，另外一个男子竟是在自己手里被约潜逃的周七，心里更觉纳闷，但还忍着装没瞧见他。周七瞧见跟着金环身后的是何大少，也大吃一惊，忙低了头。郭思纯进来不用人让，便向椅上坐下，先把手按着周七夫妇道：“
1: 你们不要喊闹，人家这是公馆，容我把话说完，自然有办法。”
0: 周七虽想打闹，见若愚在此，早不敢动。连宝却披头散发，许多不依不饶，但来时和郭思纯有约，也只得寻机再闹。郭思纯转脸向金环道：“
1: 在下今年74岁，别说身份，只论岁数，实不必管你们的闲事。无奈天缘凑巧，你们的事儿我全知道，又看在如莲的面上，不忍瞧着你们出祸，所以随他们来。”
0: 金环听到如莲二字，觉得在耳里很生，在心里很熟，不由悚然一惊。郭四纯望着他点头叹息道：“
1: 哎，痴儿啊，痴儿，只顾你自命多情，可知造了大孽呀！你那如莲快要死了。”
0: 金环听得摸不着头脑，只管怔着：“
1: 哎，你可真是个恶少，如今会忘了他吗？”“哦，你心里还需这样想，如莲死了，应该去告诉朱媚春，来告诉我做什么？ 痴儿，你还不明白呢？那个痴心女儿拿性命报答你，只落你一个恨字吗？
0: 金环越听越不明白，若愚却有些预料，不由身上打了个冷战。国四爷一眼看见若愚，便问道：“
1: 这位是谁呀？”
0: 金环忙介绍道：“是舍表兄何若愚。”国四爷笑问若愚道：“
1: 当日到逸勤楼去劝如莲的是阁下和尊夫人吗？”
0: 若愚不知该怎样回答，只微一点头。国四纯还没说话，那边周七早喊起来道：“
3: 出主意的是何大少呀，国四爷只告诉我是姓陆的亲戚，我还说要把这出主意的宰了，想不到是何大少。”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喜欢的人》。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了喜欢的女生，看她常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黄色小帽子，简称黄小帽。黄小帽短发，是班里补录的学生，补录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月，我作为临时班长负责接待他，照例会有一番吃饭睡觉指南式的问询。他眼睛好看，我喜欢看他，他有些羞涩，这让我对他更有好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两个仿佛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时常坐在一起说话，讨论老师的声音、同学的性格，以及餐厅里的某个窗口的勺子要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会给他看我新写的诗句，他呢恰到好处地表达喜欢，甚至还认真地抄在他的笔记本里，以让我放心。是的，他的喜欢是确切的，可以被证实的。我终于发现他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的字是欧体的底字，果然他一桌毛笔我就看出来了，耐心透露着家学。那时我正喜欢向外面投稿，写好草稿以后会交给他，说你帮我抄写清楚。他倒也习惯地看我潦草的字迹，仿佛在那一份潦草里他看到了我日常生活的粗略。有时候我在图书馆做一些读书笔记，字迹太潦草，过了些日子我不认得了，去拿给他看，他给我用工整的字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竟然比我自己还了解我书写的习惯，这真是一份相互阅读的欢喜了。我那时候深信他是喜欢我的。有一次我往他的书里夹了一封情书，只写了一封情书四个字，我当时想我略去的内容他大概应该猜得到，反正他熟知我抒情的套路以及用词的范围，即使我在给他的情书里多加一些糖果味道的形容词，也不会超出他的想象力。然而我的简略的情书是我对爱情的想象，我过于矜持和自恋了，我以为我给他写下这四个字，他就应该知道通过合理的想象补充完整里面的600字的甜蜜，哪知他给我的回答是书打开了从未发现小字条，或者他说的是真的，的确没有发现我夹在他书里的字条。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他并没有接受我自以为是的情书概略。此时已是夏天，他的帽子早已在春天的时候被几声鸟叫掠走，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两个木，所以又被我们的同伴称为两棵树。我还专门为他的新名字写了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两棵树很美丽，我想我必须是一只鸟才能飞过树吗？同伴们便打趣我说诗写得不确切，应该是飞上树。这些回我常常想，我和黄小帽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那便是黄小帽帮助我抄写我的稿子，我呢就负责在稿子里偶尔向他倾诉爱慕。然而他始终没有将他抄写的这些好词好句存到他个人的存折里，而是流水一样流远了。青春有时候真的让人伤感，两个人互相看着，在心里互相喜欢着，却在见面的时候说着疏远又礼貌的话。多年过去了， 每每想起黄小茂这个称谓，我都恨不得找一块橡皮擦，将那些虚度的时光擦去，将两个人的关系挤在一起，拥抱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和两棵树的关系终于亲密了一些。有一天两棵树病了，我得知后到宿舍去探望他。因为是假期，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远远地和他说话。宿舍里没有凳子，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也没有坐到他的身边。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两个人的说话内容与距离关系密切。如果我坐在他眼前，说的话一定是亲密的、隐私的，而坐在对面的床上，我说出来的话堂皇又客套，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厌恶自己，让我觉得我正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本意。暑假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看书，忽然看到他在我书上留下的字，就十分想他。那个时候的想念执着浓郁又专心，可没电话，只好写信给他。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冒着雨我骑车到乡邮政所，将揣在怀里的信寄出了。总觉得那信上还有我的体温，骑着自行车到乡邮政所的路是我那年走过的最为甜蜜的路。信寄出去以后，我开始想象他收到信后的情景，想象他是喜悦还是不屑。我甚至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想着他是不是正在给我写回信，或者写好了回信觉得没有写好又撕掉重写。我没有收到回信。终于熬到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找他，教室、宿舍均不见人。来回上楼梯的过程当中，我和无数人打了招呼，却不记得一个人的样子。我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在见到他的第一句应该问他什么。信，那封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可是我耗去了全部的热情也没有找到他，这像极了一个暗喻。我在想他的时候他并不在场，想念这种事情最好是频率相同的，不然的话就会成为双方的烦恼。到了晚上见到他，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话想同他讲了，而他并不知道我前后找他多遍的热烈。他平静地问我暑假都做了什么，我狠狠地告诉他暑假我只写了一封信。他愣愣地看不懂我为何如此激动，只是笑。那几天他为新一届学生的欢迎仪式忙碌着，不再是两棵树，倒像是一只鸟，一会儿在树上栖息，一会儿在空中翱翔。我的感情过于浓缩了，被一封信取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在心里慢慢结冰，终于融化成几滴悲伤的眼泪。某个月夜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表达孤独感，抄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又自己抄在方格纸上投寄了出去。我喜欢的人终于在天凉的时候又变成了黄小茂，青春期的喜欢终不过是纸上的一场战争，一场大雨就淋湿一切，胜败模糊。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的《喜欢的人》，我是唐雪。

0: 界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四十年》，作者陈卫文。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父母结婚40周年纪念日，红宝石婚。有朋友说送个红宝石表示表示吧，对我妈来说，红宝石不如顶针实用。对于我爸，红宝石远不如52度的梦之蓝白酒之类的来得更贴心。40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分居两城，为了我和姐姐，他们候鸟般的游走，各守一方。我让驻扎我方的父亲给母亲打电话，表示一下纪念日的感言，他羞涩拒绝。他们老夫老妻了，本不是浪漫派。母亲表示对父亲的亲昵时，会把平日的老陈改为他名字的后面两个字，最亲热时叫最后一个字林。不过这种时候不多，父亲呢从没简称过母亲，他一直全虚全伪地叫他的名字，后面随时加上同志二字。他们从没互赠过礼物，当我们的面没有互诉过衷肠。我以前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默契就是在修理我和我姐姐这件事儿上。他们两个全然是两样的人，父亲开朗热忱，万事不疑，他有颗水滴般透明的心。小学作文里的话原来是有真人原型的。母亲也不是不开朗，她在单位里头人缘挺好，活络，有说有笑的，但那只是她公开的一面。他骨子里面性情悲观消极，对万事有疑，任何事第一念就是奔最坏的想法去，这像是他为了杜绝更坏而用的必杀技。我真的挺烦他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相似的自己。父亲豪爽，他虽是浙江人，但是做派完全是东北那嘎达的。就说包饺子吧，他一包就是几百个，送亲友送同事送邻居，最后塞满了冰箱。他烧菜的大盆大锅之风被家人多次的数落还是照旧。他是个性情豁达愿酬天下客的人，他喜欢分量足的人生。他平生好看武侠小说，没有金庸古龙的时候也行，没有古龙金庸的也能凑合。在古代他没准是位行走江湖的大侠。我母亲也不是不爱生活，但他是以你好忧愁的方式爱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忧愁当中，这也许与他孱弱多病的有关。从我有记忆起，他身体就不好，药是日常的粮食，他对于饮食服装这些全无兴趣。那种母女逛街把衣试的变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短缺的。对邀他上街这事儿，我简直是口都不用开，其难度相当于要我主动地追求一位心仪的男士。那么他没有爱好吗？似乎没有。他喜欢跳舞，我20几岁呢，有一个朋友请他来跳一支舞，他觉得他带得不错，遂有招婿之意，只是我未如他愿。近些年他腿脚渐糟了，便没机会实践这爱好了。父亲的爱好相对就丰富多了，军事、打牌、象棋、钓鱼，他俩的共同语言是什么呢？我发现以前我对于共同语言的理解太狭隘了。共同语言不是特指兴趣上的共同语言，而是广义的共同面对生活的语言，有后者就足够了，它涵盖了责任。两个人都是急性子，我母亲是有事儿没事儿就起急，父亲是急中急一次大的。母亲对我父亲万事不疑并吃亏上当多次恨其不争，但恨也无用，他最后寻求我的安慰，哪怕是钱被骗光了，父亲人在就好，没准儿那些钱就是为我父亲消灾的，前去人安嘛。相敬如宾这个词不适用于他们，前些年吵架吵得不少，至少不像我们如今以为的那样少。尤其年节，特别是年三十儿，好像黄历上写着除夕宜吵架似的，因为年节涉及花销。父母是两边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
每当口诀升起，我父亲的犟劲就上来之后，母亲反过来对他好言的相劝，笑脸相迎。我看着来气，早干嘛去了，非把我爸惹火了。因着他们两个固定的吵架模式，战火再升级也升不到哪儿去。隔几日，我母亲的声音在家中渐渐又高起来，意味着战火的彻底平息。近年因家里第三代的问世，他们没来得及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头喘匀辛苦一辈子的气，又忙活上了。我的孩子和姐姐相差一岁，孩子三岁前都由他们一手带大，三岁之后他们分出两成帮忙，聚少离多。母亲有一次伤感地说，年轻时你爸在部队，我们分居两地，现在年纪大了又分居了。春节他们相聚了十天，那十天他们在自己家，两孩子还常在那儿。两个人都和平日没在身边的那个孩子多亲近亲近，家里仍然闹哄哄。那些天父亲每天晚上半夜起来为母亲端水递药，他睡眠差，父亲一咳他就更没睡意了。也不止那些天，多少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半夜里面睡不着，俩人就说说话，主要是围绕着我跟我姐姐的生活，批评失落，也许最后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互动劝慰收尾，我是这么猜的。纵使我父亲这样天性的人被母亲多年的熏陶，也会受些他的影响了，有些事上爱钻牛角尖。他这样性情的人一旦钻起牛角尖来，比我母亲还解不开，这是我所不愿的。但父亲是顾大局的，对儿女再有气仍是为仆为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当年父亲从容调驻江西樟树空军部队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昌工作的母亲，两个人对上眼了。母亲年轻时面容秀丽，他没看中此前任何一位追求者，却相中了我的父亲。那时外公外婆在远郊上班，父母定下婚事之后，大雪天父亲步行了十几里路去向外公外婆禀报，那是一段多么寒冷遥远而又滚烫的路途。我相信父亲是怀着一步步丈量幸福的心情走到那儿的。1972年2月9日，他们开始了婚姻生活。当年11月有了第一个女儿，两年后的炎夏有了第二个。父亲在部队，母亲一边上班一边拉扯我们。他和我们说起过一件事儿，有一回单位发了电影票，他领我和姐姐去看，坐在旁边的一位男同事趁黑去握他的手倾诉对他的爱慕，母亲起身领着我们走了。那年月看场电影无益，浪费一场电影对于

0: 食堂有人与他打招呼：“陈参谋长，今生下的工资，父亲贴补了两边家里。”他和母亲似乎从没一起去逛过一次街，即使后来经济条件不成问题了，他们好像只有最基本的生活。这最基本的生活里吵吵闹闹的，儿女成人了，他们也老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们之前太克制最基本生活之外的兴趣和欲望，克制久了就成了他们自己以为一开始便是的状态。40周年纪念日，截止晚饭时，父亲和母亲各收到了二舅的贺电一次，他们两个相互通电话两次。我问：“妈说什么？”“
1: 还能说什么？你妈让我少喝酒，还说，今天各自庆贺吧。”
0: 父亲午饭在战友家吃的，母亲第一个电话叮嘱他少喝，第二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喝醉。以前看王朔写给女儿的信，他嘱咐女儿和妻子在美国注意安全。他说：“现在的太平像画在玻璃上，你们那边烧一刻板，我这边就一地的粉碎。亲人之间就是这样，我父母也是这样。”母亲让他少抽烟少喝酒的话唠叨了至少有几吨重了，他自己也知道这几吨的内容像是空气，可还是锲而不舍地说。有时当着一桌人的面，不管人家是否难堪。除此之外，他们还说什么呢？当然不会诉儿女情长。比如今天，母亲告诉父亲，他买了冬笋12块钱一斤。父亲说他买了米粉和洋葱，就是这样。两个城市的菜价、天气、孩子，从别说到下次再见，零碎至极。只是这些零碎以40年的规模呈现，还是挺了不起的。两个不同地域的陌生人，在时空某一个点上遇到，做成一个家，从无到有，养育儿女，帮儿女的儿女送走各自的父母，两个人互为归途。这途中没有甜食般的爱情，只有盐一样平淡可靠。夜半起身，有人递杯水，拿颗药，说几句话，天色在窗外一点点的就亮。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40年，作者陈卫门。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说一下豆娘和蜻蜓有什么区别。豆娘的外形和蜻蜓很像，体型要比蜻蜓小，但是它和蜻蜓呢可不是一个种类，可不是小一点的蜻蜓。最小的豆娘体长呢只有 1.5 厘米，最大的豆娘呢可以长到6到7厘米左右。豆娘的体态非常的优美，而且它们翅膀的颜色也多变，所以啊就成了好多爱好者非常喜欢观赏的昆虫了。那豆娘和蜻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在于眼睛。蜻蜓的复眼大多是彼此相连，或者只有小距离的分开，而豆娘的两只复眼呢是分开的，长在它头部的两边。另外，豆娘跟蜻蜓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有它们的翅膀。虽然蜻蜓和豆娘都有两对大翅膀，可是蜻蜓的翅膀啊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不一样，蜻蜓前面的翅膀要明显的比后面的翅膀小一些，而豆娘的翅膀呢前面和后面的翅膀形状大小都差不多。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当它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蜻蜓和豆娘的差别就非常的明显了。蜻蜓停下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啊是伸展在身体两边的，就像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一样。而豆娘在停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把它的两对大翅膀啊合拢起来背在背上。除了上面几个不同的地方以外，我们观察蜻蜓和豆娘的时候还发现它们的飞行能力有很大的差别。蜻蜓的飞行能力很强，而且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的两对大翅膀可以分别摆动，能够做到前面的翅膀向上的时候，后面的翅膀啊可以向下振动飞行。这种能力呢让它可以在空中画出一个八字，既可以做出静止旋转前进的动作，也可以做出退后飞行的动作。而豆娘的飞行技巧呢跟蜻蜓相比就显得非常的弱了，而且速度也比较缓慢。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网络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两书见机，解祖谁逼，所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虑逍遥，心奏泪浅，妻谢欢招。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西汉时期的叔广叔寿叔侄看准时机归隐，又有谁逼迫他们辞去官职呢？独自一人居住，悠闲的生活，不谈政治，自甘寂寞，考求古书，推求道理，解除疑虑，怡然自得，喜悦来临，愁闷牵挂的事儿就会忘却，忧愁被赶走了，令人愉快的事儿就会到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欧阳修祭字日诵。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古书。他曾经说过，如果身体不舒服，就把六经百事等古代典籍取来阅读，感受其中的雄浑壮丽的文化，必然会心旷神怡，完全忘了自己在生病。除此之外，欧阳修对于读书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根据元朝吴明士编著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记载，欧阳修曾经精选《孝经》《论语》《诗经》等十余部古代典籍。为了阅读这些书籍，他规定自己每天熟读300字，背诵150字，最终花了几年的时间将这些典籍全部背诵下来。这种持之以恒的自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兔子坡》第七集。一大早，阿纳达斯叔公和小乔奇他们就出发了，因为阿纳达斯叔公真的是年纪大了，必须悠闲地走。然而，他在速度上的缺点，却足以由他的技巧和对乡下的熟识弥补回来。他清楚每条通路，每处快捷方式，每只狗和每处可以躲藏的地方。一整天，他都在指导小乔奇一些兔子应有的把戏。对这些，阿纳达斯叔公他比老爹知道的还多呢。他们沿着石墙的阴影和矮树丛走，碰见有凶猛猎犬的房子就绕个大圈儿。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一定是靠洞穴或者距离荆棘丛只有一步的距离。他们在死亡溪边停下来吃午饭，小乔奇用一种得意的神情指出他跳过来的正确位置，他们还找到他着陆时候深陷的脚印。阿纳达斯叔公用他精明老练的眼睛打量着宽广的河面，他对乔奇说：
1: 这一跳真是惊人呐，乔奇。
0: 他承认道：
1: 的确惊人，你老爹就不行，我自己也没办法，就是壮年的时候也不行，真是跳得好。不过你不应该让自己受到这种惊吓的，也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不行，这完全是你不小心嘛。我想你老爹一定不喜欢这样。
0: 小乔奇也知道他不会高兴的。午餐相当的简单，只有阿纳达斯叔公的几片猪油，他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猪油的。但是太阳很温暖，天空很蔚蓝，这位老绅士好像想要休息一会儿聊聊天了。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知道吗，乔奇？
0: 说着，他舒服地躺进了身后厚厚的草堆里。
1: 你一整天唱的那支歌，不怎么像歌，没什么曲调，不过却很有意义。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因为总是有新人家来了。这就是原因，总有新人家要来，也就总有新时代要来。你看我们走来的这条路，记得我爷爷告诉我，他的祖父曾经告诉他，他祖父的祖父常常谈起那些古老的日子。英国的红衣士兵就是从这条路上开来的，一直开到淡伯利路，同时他们还咆哮着扫射、放火、烧房子、谷仓和稻子。附近的人哪，到处逃窜开枪，很多人就埋在这些果园下面了，所有的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那才真是倒霉的时代，真正倒霉。但是那些士兵走了，霉运过了，就会有新的人加班来，又开始了崭新的时代。我们兔子嘛，照样生养下一代， 照料自己的事情。新人家不断搬来，不久以后呢，整个山谷里全是磨坊工厂，峻岭上的田地长满了小麦、马铃薯、洋葱，到处都是人。马车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装满了小麦，麦秆儿满的溢了出来。那时候对谁来说都是段好日子。但是很快的，那些年轻人又大踏步地走过这条路，他们穿着蓝色制服，又唱又笑，带着一纸袋一纸袋的干粮，枪口上还插了花，但是大部分的人却没有再回来。这里的老人死的死，走的走，磨坊塌了，田里长出杂草，霉运的时代又来了。但是爷爷奶奶也照样把我们养大，照顾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新人家又搬来了，柏油路、新房子、学校、汽车，刚一开始你就知道好日子又到了。有好的时代，也有坏的时代，但总会过去的。有好人，也有坏人，他们也会成为过去。不过，总会有新人家搬来。这就是你一直唱的那支歌的意义啦。不过那支歌真是沉闷，真的很沉闷。我要小睡片刻，就十分钟，你眼睛可要睁大点哦。
0: 于是小乔琪睁大了眼睛，竖起耳朵，他可不愿意再受到惊吓了。他开始想阿纳达斯叔公刚刚告诉他的那些话，但是思考总是令他昏昏欲睡。于是他到溪里洗了洗脸和手，收拾好他们的背包，看着岸上的树影。等到树影显示出十分钟过了，他就叫醒叔公继续上路。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那夜间呢是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

0: 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故宫大展即将开幕，展子前游春图卷以及阎立本步辇图卷都将展出。故宫博物院发布消息，点泽唐宋书画展将于2026年9月1号至11月1号在文华殿亮相。本次展览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分两期，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9月1号至9月27号。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的时间为9月30号至11月1号。展览在较为系统地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其间所出现的书画典则范式。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以及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卷》、唐杜牧《行书章好好卷》，以及五代董源《潇湘图卷》、宋蔡襄自行行书自书诗卷。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了保障观众的参观体验，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
1: 关注完了故宫的活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坛的活动。我与地坛北京书市9月17日起将在地坛公园举办。等了一年，全北京最爱书的人都在等这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终于来了。不管您是来淘旧梦还是来找新知，这里都有您要的那一页。在这里，书页翻动的声音就是秋天最好的答案。坐标在地坛公园，时间9月17日至9月27日。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地坛书市可以遇见。
0: 再来关注一下塞尚毕加索鲁斯本名作亮相北京。8月25号和26号，佳士得2026年的香港秋拍北京预展在佳士得北京中心举行。来京展出的拍品汇聚了横跨东西方现代艺术的杰作，包括保罗·塞尚、毕加索以及鲁斯本等艺术大师的作品。预展也展出了即将上拍的多件亚洲艺术家的作品，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草间弥生、奈良美智、刘野、吴大宇等艺术家的佳作，共同展现亚洲艺术创作的丰富面貌与多元发展。
1: 再来关注一下电车的充电桩强制 3C 认证落地，充电桩也有新身份证了。8月1日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新规明确，未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桩产品禁止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新规主要针对于新增和扩容设备，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8月1日前已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可以继续使用。目前新规实施已近一个月，整个充电桩行业迎来了一场紧张的赶考。走访多家企业，部分的中小生产企业气氛较为紧张。江西赣州一家充电桩企业的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导致大量的订单积压无法交付，预估月损失达到50万元。目前企业正在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厂盯样品进展，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的监管，名牌必须要完整标注生产者、生产厂家、委托商信息，源头生产主体一目了然。不少的业内人士表示， 3C 认证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分水岭，竞争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单纯比拼价格转向了全链条服务能力的比拼。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偶尔熬夜后做对一件事抵消风险。很多人都知道熬夜后要补觉，但怎么补才能够把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2026年4月，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偶尔熬夜后第一晚或者几天内增加睡眠的时长，能够有效地抵消缺觉带来的额外全因死亡风险。缺觉越狠且不补觉的人死亡风险越高，缺觉加不补觉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15%， 严重缺觉加不补觉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42%。及时补觉可以抵消缺觉相关死亡风险，无论是缺觉加及时补觉组还是严重缺觉加及时补觉组，他们的全因死亡风险与

0: 规律睡眠者没有太大差异。换句话说，偶尔熬夜并及时补觉，相当于把多出来的死亡风险一笔勾销了。研究特别强调，偶尔熬夜欠下的睡眠债最好能马上还，当晚或者随后几天内补充睡眠，可能比拖到周末再补觉更有益。换句话说，熬夜后的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夜晚延长睡眠的时间，比攒到周六日睡眠昏睡一整天能够有效得多。特别是平日就睡不够六小时的人，如果熬完夜还硬扛着不补觉，健康风险尤其突出，真的是要趁早补觉，是真正的自救。
1: 同样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来关注一下耳朵。耳朵总是痒却什么都掏不出来，可能是这五种原因。耳朵痒大多数呢其实是外耳道区域的瘙痒，导致耳痒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叮咛，俗称也就是耳屎。当叮咛过多引起了耳朵瘙痒明显，或者形成块状的栓塞时，应该及时就医。二、真菌性的外耳道炎。三、细菌感染。四、湿疹。五、干燥。皮肤干燥同样可能会引发耳朵的瘙痒，这在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
0: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擦边手办乱象。江苏的初中生小乐一直对动漫手办感兴趣，放假时他用家人的手机偷偷下单六个手办，家长发现手办造型露骨，选择报警。检察机关鉴定其中五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裸露私密部位的情况，且姿势动作等带有性暗示，从中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六万个，销售一万多件，涉案金额近百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三人有期徒刑四年至两年不等。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有关于健康方面，同样有关于教育方面啊，来关注一下雄安首批书解高校明年开门办学。在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上了解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的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高校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介入条件。下一步，四所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统筹同步推进。依托高校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学科优势，雄安将支持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0: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有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的方便面，全世界民众一年吃掉多少方便面？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总部位于日本的世界方便面协会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球方便面总消费数据。2025年全球方便面消费量达到1242.1亿份，同比增长 0.7%，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韩国科技媒体26号称，假设煮一碗方便面平均需要3分钟，去年全世界民众煮方便面所花费的累计时间约为71万年。韩国科技媒体26号援引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称，去年方便面消费总量最高的国家为中国，共计432.68亿份，第二名为印尼145.4亿份，第三名为印度96.01亿份，其后依次为越南、日本、美国、菲律宾、泰国、韩国、尼日利亚。按照人均消费量计算，越南以人均81份位居第一，韩国以79份位列第二，泰国以60份排名第三。世界方便面协会表示，方便面成为了成功融合了全球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这正是许多人喜爱它的原因。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秋风起，桂花香啊，这虽然说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秋天，但是你会发现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桂花制作的茶饮糕点也是络绎不绝。
0: 嗯，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小小的黄黄的，感觉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
2: 哎，其实你看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煮的一个酸梅汤，也有不少的人会选择往里面放上一点这个干桂花，这样子呢，喝的不仅酸甜可口，同时也有淡淡的香气，确实很治愈。
0: 嗯，其实现在桂花呢可以用到这个在饮食方面的多种的地方，像做茶呀、做糕点呐、做酱啊等等的，都是大家都能够品尝到的，而且很常见的。
2: 嗯，是的，你会发现就是它现在不会说像过去我们可能只是用于这个泡在某一样的饮品当中，现在呢也有很多种的做法，包括呢像北京有一些传统的糕点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吃食当中也会融入到这个桂花。那其实桂花不仅呢味道非常的好，同时呢它也是非常有营养的啊。你像这个桂花当中啊，它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黄酮、多酚啊这类的呢多重活性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抗炎、抗菌，包括润肤养颜以及促进伤口修复等等的，可以说是集了很多的优势于一身。
0: 桂花虽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呢，无论是做茶也好，做糕点也好呢，以及做酱也好，它都起到的是点缀的作用。所以说呢，它属于食疗的食材，但是不建一次性大量的使用。桂花在食用上没有绝对的禁忌人群，但是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有四类人群需要吃的时候呢，注意一点。比如说阴虚火旺的朋友，这类的人呢会出现口干舌燥、手足心发热。而桂花呢，药性偏温，如果盲目的使用的话呢，很容易助长这个燥热之气，进而加重体内这个内热和不舒服的情况。
2: 哎，还真不是说所有的人群都适合。那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孕妇了，因为这桂花呢，它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这个活血的功效。那对于处于孕期的女性来讲，如果说您摄入过多，那么就有可能会扰动气血，不利于腹中胎儿的状态稳定。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它是属于鲜花类的嘛啊，那它里面呢也是含有一定的花粉。过敏性体质者您也要慎重了，本身对于花粉或者是桂花存在着过敏情况的人群，有可能误食了会出现诱发皮肤红疹啊、瘙痒等等的过敏反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会胸闷、呼吸困难，所以说您要是过敏可就尽量避免接触了。
0: 另外一个就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桂花制品像这桂花蜜啊、桂花糕啊，含糖量是挺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呢需要控制一些摄入量了。另外不少人说了，这新鲜桂花能不能吃啊，你看看这飘荡在这个树枝上面，哎呀感觉很有食欲啊。那其实专家说了，新鲜桂花不建议直接吃，因为新鲜桂花表面呢有可能会沾染一些微生物、环境污染物，直接吃呢没有办法保证安全。那么在采摘的时候呢，要远离马路沿线以及喷洒过农药的区域，剔除杂质之后呢再进行干燥加工。就算是自家栽种的桂花，也建议呢清洗晒干之后再来用作泡茶呀、做桂花蜜呀或制作糕点。另外呢，单纯的干桂花泡制的这茶饮本身是不含咖啡因的，不会影响睡眠。那导致睡眠问题的话呢，一般都是呢拼配桂花茶那天的这个绿茶呀、乌龙茶呀。咱都知道茶叶呢是有咖啡因的，所以呢挑选桂花茶一定要看配料表，如果含有茶叶成分，睡前尽量的避免来喝。平时呢当做茶的话呢，风味营养都是没问题的，虽然能日常喝，但要记得 遵守这个适度的原则，千万别说我喜欢，天天喝，顿顿喝也不成。
2: 哎，是的啊，尤其是你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开出一些这样的代茶饮，自己搭配一些水果呀，或者搭配一些鲜花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茶呀，啊，冲泡来作为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解暑小神器。那现在是马上要进入到秋天了，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进行一下调整和调养。那我们还是要多喝水，多去润燥啊，因为空气呢也比较干燥，同时我们自身的皮肤呢可能最近也会出现一些干燥的表现。说到这个桂花，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两周以前吧，然后我就去了这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很巧就是在一家这个小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家门前就有一棵桂花树，就我一边吃着饭，一边呢就是有这个树上的桂花纷纷飘落下来，落在这个餐食里面，包括落在这个桌子上面，感觉那个氛围还是非常美好，非常有意境的。
0: 嗯，那个画面能想象得到啊，这小风一吹，花瓣飘落，就不经意之间落在了你这个正在吃东西的桌子之上。哎，这种怎么说呢，人生当中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生活的瞬间，也会让你觉得生活如此美妙，秋天多么的美好。
2: 哎，确实是啊，包括你像这桂花啊，包括很多的鲜花类的，就是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是很好啦，那你适当的在你的茶饮当中啊，或者是吃的一些饮食当中啊，摄入一点，加上一点，不仅起到点缀的作用了，同时呢这种芬芳的气味也非常的治愈人心。
0: 嗯，另外还有很多家里人啊会栽种一棵桂花树，给家里面添添贵气，也是有很好的寓意在。这桂花养好了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开花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有的呢可能是开一段时间。总之啊，这会养的朋友，要照顾一下它的营养啊、水分啊、湿度啊等等的。开花之后呢，在家里面也闻着这桂花香，感觉特别的舒服。
2: 说完了这桂花啊，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其实也算是跟桂花有一定关系哈、啊。因为你看现在很多人一提到这个桂花，要不然想到就是茶饮，要不然想到的就是糕点。那我们有的说买糕点也好，买一些零食也好，可能很多人都会特别关心配料表，因为我们大家的现在都希望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全，也都会买东西的时候呢先看一看这配料表当中前三位是什么，哪一样含量最高啊？包括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有没有很多的额外添加糖，总觉得这配料表越少越干净就意味着更加的健康。
0: 现在很多的这个零食也好啊，以及这个其他的食物也好，它都会在外包装上非常显眼的地方标注着，比如说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甚至是你像刚才新闻当中说到的方便面，我们买方便面的时候也会看一下上面写着非油炸，你就会觉得嗯，它不是油炸的，吃着健康没毛病。
2: 哎，你竟然真的会去注意这个是否油炸是吗？
0: 对，我非常注意这几个字。
2: 都吃方便面了你还在意它是不是健康食品？
0: 就以前我不当回事儿，但是近几年我会特别在意它是不是油炸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这方面这个东西吧，就你想吃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嗯，油炸和非油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的时候你会专门挑一定是油炸的，因为那样才香。
2: 哎，对，是有这种感觉、嗯、就像是我吃薯片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我一定要选择非油炸的这样的薯片，要烤制的，这样子能够避免一些油脂的摄入。但是你说为什么吃啊，最重要吃的还是过瘾，吃的味道比较好哈、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还是会特别的关心，就是说哪样更健康我尽量买哪样。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买的那种的就是解饿小零食，我还给了你一块，不知道你吃没吃，就是那个小南瓜。
0: 嗯，
2: 吃了吗？
0: 嗯嗯，
2: 就味道是不是觉得很一般？
0: 就是吃出南瓜本身的味道。
2: 是的，就是你看我有的时候买食物买一些零食的时候，我会特意的想要去买那种就是纯天然无添加，总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的话吃着更加的安心。
0: 但其实啊，你想想，就跟现在大家经常会刷某音啊，以及这些一些 app 上面购物是一样的。即使打个比方，这个品牌值得信赖，对吧？它的产品质量也过关，虽然上面写了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几种成分，但是你就想吧，就打个比方，拿面包来说，就跟前段时间我们分享那个面包是一样的。它既然是能够保质期达到15天的面包，那可能没有防腐剂嘛，对吧？咱要是自己家做那个面包，做完了以后买回来以后， 你想想，它可能过几天的时间它就变毛或者不能吃了。
2: 嗯，
0: 那在外面买的那个呢，它虽然有保质期的，但是有的是3天，有的是5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即使配料表再干净，它能放这么长时间不坏，还是有些东西在里面。
2: 哎，是的啊。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也会有一种误区吧，就是觉得说配料表它越短啊，越少，越零添加，这样子呢，营养价值可能就越高一些。但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思维哈，因为配料表呢，简短的食品啊，可能哎，它依然是高盐、高糖或者是高脂的。你比如说有个别的一些产品当中啊，它配料表看着很干净啊，这种的杂粮小零食，但其实您再仔细看一看，脂肪含量可能高达36%啊，或者油炸方便面啊，比如说咱们可能会觉得油炸方便面非常容易长胖了吧，里面呢脂肪含量大概是在18%到24%，而我们认为比较健康的这种的小零食脂肪含量可能比它还要高一些。
0: 嗯，
2: 另外你看有一些这个长配料表的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配料表嚯一拿起来这么长，这个恨不得占了整个的这个包装的一半的量了啊，这是不是吃起来特别的不营养不健康啊？但其实长配料表的也可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你比如说吧，家里这个婴幼儿的小宝宝这个奶粉配方奶粉当中呢，可能添加了很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其他的营养成分。这样子呢，你看起来配料表比较长，但其实是很重要的添加成分。
0: 嗯，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主要看配料表，而且咱都知道啊，配料表当中排在前几位的第一位的那是主要的成分了，那其次呢含量呢依次是往后的。添加剂种类多不代表着风险更高，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啊。有的时候一看呢这么多添加剂啊，是不是吃了不好啊？其实评价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呢，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多来判断来多与少好与坏。配料表反映了是哪些成分，并不显示着各种添加剂的使用量。食品生产当中呢，多种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和这个香精复配是十分常见的。不同的成分可能产生协同的作用，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同时来降低用量。
2: 你看这个添加剂也好啊，配料表也好啊，相信大家现在基本上已经了解了。那同时呢，现在我们买东西买食品呢，各种各样的，无论是调味品啊，还是说一些零食，还是一些食品类的，可能都会看到上面添加着几一行字啊，就写着说零添加啊，什么什么零添加。包括你像我自己买一些什么酱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制品呢，也会看到这零添加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好，这个肯定很不错，然后就会选择一瓶。但其实零添加也并不一定代表着就是更加的健康，而且有的食物它可能本身就不需要去添加其他的防腐剂。零添加这个防腐剂啊，其实往往呢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香肠，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就是需要使用防腐剂的亚硝酸盐啊，这样子呢才能够抑制肉毒梭状杆菌的一个生长。那如果说您不添加的话，这种杆菌呢就可能会大量的繁殖，同时产生剧毒的肉毒素啊，那这一微克的肉毒素就可能会致命，所以必须要添加。那另外的一类产品呢，你比如说蜂蜜，它是属于高糖的，腌制的一些食品属于高盐的，它们本身呢就不太适合这微生物的生长，所以就本身不太需要添加防腐剂啊。那咱们平时买的时候呢，您就要去区分来看待了。
0: 另外呢，你像零添加糖、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比如说零添加糖的饼干啊、面包啊，在制作的时候呢，用到面粉、黄油，热量是很高的。很多的乳酸菌的饮料呢，虽然是零脂肪，但是糖是近15%的，热量依然是不低的。所以啊，咱们在选购食物的时候呢，预包装食品不得再添加写着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意的词语，要特别强调配方。在买东西的时候咱还是要多多看一看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是一忽略的话呢，可能买到临期的东西啊，或者第二天可能吃不了了，或者有哪些当中的成分你可能是过敏的或怎么样的。当然咱也不必说呢，说一看到这么多添加剂啊，就觉得哎呀不太健康，哎，咱该吃还是要吃的，对吧？以及咱自己家做的时候呢，也不用说非得追求着说我这汤里面我只放个盐什么都不放了，那味道可能也没那么好了吧。
2: 哎，这确实，你看你比如说你一定也在家里自己做过面包或者是做过馒头什么这类的食品吧， 就是比如说发酵类的食品，就是我自己在家去烤这个糕点类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如果说你想要去尽量做的健康一点，那么往往做出来的味道真的就会很差，然后做出来之后可能你没等吃完呢，然后就已经过期了，就已经浪费了。就我之前烤过那个桃酥，烤桃酥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去控制，告诉自己说本身它就是一个高油的高脂的这样的一个零食，所以我在烤制之前啊一定要少放黄油，包括呢尽量少放一点糖，想着说这样能够更加的健康一些，但其实就是最后烤出来的味道根本不如外面买的，而且那个酥性也会比较差，如果说烤得不够干不够酥的话，它保存的时间自然也就会很短很短。
0: 你看那桃酥桃酥嘛，你都吃桃酥了还少放油少放糖，那吃的肯定就不过瘾了嘛，对吧？所以咱有的时候根据自身个人情况来判断啊。你看桃酥的话，你要是放纸上一宿的话，你看这块一圈全都是油，但是呢咱说呢它的确是好吃，你控制好量就行了，也不能说哎呀这么多油以后再也不吃了，也做不到，毕竟它还是很诱人的。
2: 那肯定是啊，包括你像我们吃食物，你不仅吃的是很多的这个什么微量元素啊各种各样的优质蛋白质啊，我们也需要碳水也需要热量，因为我们只要行动啊活动啊都是会消耗掉一部分的热量的。吃东西的时候无论它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咱都别说太美味了，我放开吃还是要悠着点控制点的。
0: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0: 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来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应季水果。相信有不少人可能最近的周末哈，都会带上家人一起去采摘了。不是桃子是什么呢？是葡萄或者是提子。这也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哈，而且眼下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葡萄啊、提子都在成熟。你比如说本地有很多采摘园啊，有一些品种，比如说秦王啊、飓风啊，啊各种各样我们所熟知的，几乎都能够买得到、采得到。
4: 其实采摘葡萄呢，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它会给你一个小筐，然后给你一把剪刀。你在剪的时候呢，要拿手托住它，要不然的话掉了之后，整个葡萄就没法吃了，都摔碎了。另外，品种的选择上面也有很多，酸甜的、纯甜的，包括呢，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吃的那个青的、绿的那种的哈，这个不同品种的阳光玫瑰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小小的葡萄从这么一小嘟噜啊，然后慢慢长大了，那个过程真的还挺有成就感的。当然，吃的时候也挺好吃的。
5: 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个园子里面种了一排的这个葡萄，就她搭的那个葡萄架，然后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觉得超级好看。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都能够揪上那么两颗。有的时候如果说等到那个葡萄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是非常酸非常涩的，但那个时候吃上一口的话，就是有一种非常刺激性的那种酸爽的感觉。等到完全成熟了之后哈，我们一吃当年的那种的品种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酸味儿。现在呢，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几乎都是纯甜无籽的了。
4: 对，而且从小说的一个绕口令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到时候那时候一直在纠结，说这葡萄皮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要不要吃，都要分品种。有的品种的葡萄皮儿呢，真的是好硬啊，真的没法吃。
5: 所以说吃葡萄到底用不用吐呢？葡萄皮儿呢？
4: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吃葡萄的一些系列问题。你可能会说，吃葡萄有什么问题啊？那就吃不就完了吗？哎，这么一说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哟呵，还真是这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5: 哎，所以说就是有关于葡萄的这些我们大家的疑问哈，今天我们也统一解答一下。首先，那既然刚刚已经问了，说这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这个葡萄皮儿呢？其实哈，它这个皮儿和果肉都是一样的，都是富含着啊这抗氧化的花青素，所以说也是非常值得去吃的。葡萄皮儿当中啊富含的白藜芦醇以及原花青素啊，在果肉当中其实是很少的。所以说您要想要去补充这两种的元素的话，您最好直接带皮儿吃。而且呢，白藜芦醇呢，主要是在这个深红色或者是紫色的葡萄当中，所以皮儿薄的、紫色的、深色的这样的葡萄呢，如果说您吃起来不怎么涩口，您直接带皮儿吃，营养价值更高，口感还不错。那如果说另外的，你比如说飓风葡萄吧，啊，如果说您直接带皮儿吃了，说实话，还真的是皮儿又厚还涩口，那您就不用吃了。
4: 营养上面呢，葡萄跟提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大家在这方面不用纠结，说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就完事儿了啊。另外说到这个葡萄啊，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成分白藜芦醇，它主要存在于呢深红色和紫色的葡萄当中，所以皮儿薄的深色葡萄如果吃了不怎么涩口，就强烈建议带皮儿吃，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所以要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选择了。分不清葡萄的品种也没关系，想要获得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就选择深红的、深紫的、深黑的葡萄。所以说，颜色越深，抗氧化能力就越强。
5: 这回知道怎么去吃怎么去挑了。那现在呢，除了我们大家会吃葡萄啊吃提子以外，也有的人可能会专门买那种就是补品，补品当中呢有一种就是葡萄籽精华。那有的人说，哎，你

0: 你看我现在吃这葡萄啊提子到底用不用吐这个籽儿啊，虽然有很多品种已经是无籽儿的了哈，那如果说我遇到这籽儿了，是不是吃了之后哎营养价值更高，对身体更好呢？其实呢这葡萄籽儿当中啊最主要的成分哈、是酚类物质，是原花青素，有着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不过呢特别可惜的就是这个葡萄籽儿啊特别难被消化和吸收，而且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不慎哈、这个误嚼了，你会发现口感很差，又硬它又苦。即使你说我为了补充营养啊嚼了很多，但其实这花青素的含量还是有限的，你吃多了还可能会造成消化不良便秘，所以说你没必要说补充这一点微量元素吃很多的葡萄籽了。
1: 头几年的时候我还真买过那个葡萄籽的那个补充剂啊，就买了一罐那么来吃。而至于这种补充剂啊，葡萄籽补充剂呢，关于营养和皮肤老化的一篇综述就提到了，有动物实验表明呢，服用了葡萄籽精华、白藜芦醇、茶多酚不同的多酚类的物质，同时结合防晒霜，能够减轻因为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炎症、氧化应激和 DNA 的损伤，从而减缓皮肤的老化。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不过呢是动物实验而已，不能直接放在人的身上。而这篇综述呢也结都是一个结论啊，营养和皮肤老化是一个有争议和充满矛盾的话题，通过抗氧化剂来提升身体的抗氧化能力，来减少皮肤的氧化损伤很有希望，但这不能跟长期服用高剂量的提取的抗氧化剂来相混淆。所以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仍是保持皮肤年轻的最健康最安全的方法。
0: 当然了，要想要去补充这个抗氧化能力哈，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和水果。你比如说无论是葡萄啊、提子啊，还是说蓝莓呀、还是说西红柿、胡萝卜呀、紫甘蓝啊，这样的水果呢，它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原花青素啊，包括呢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能力。买葡萄、买提子，有的人可能也会关注到一种东西，就是表面上有一层这白白的东西，白白的白霜到底能不能吃，这东西是不是农药啊，如果说吃了有没有风险？为什么干洗洗不掉？其实呢，表面附着的这一层这个白霜啊，就是这个葡萄本身的蜡质表层。那它主要包括着像比如说薄醇呐、包括呢长链醇呐、长链醛呐等等的这样的物质。那蜡质啊，我们都知道啊，它是不太好洗的，它是疏水的。所以说我们在洗的时候，可能你泡了半天，洗了半天哈，它没有完全掉，它不是农药，没有什么危害，大家不用太纠结。同时呢，它还能够保护这个葡萄啊，减少水分的流失，让我们吃起来这个葡萄更加的新鲜一些。也就是说您再买葡萄，如果说表面的白霜越多，也代表着这葡萄更加的新鲜。
1: 咱买葡萄都知道啊，这葡萄这一串呢都挺压秤的，为什么里面都是水分呢，对吧？好吃，所以呢每次呢买多买一点。但成年人呢建议每天呢吃200到350克水果，一捧葡萄大约18克200克，再来一个猕猴桃，一天的量就够了，所以别吃太多了。而这葡萄有的时候你洗完之后啊，拿小盆这么一装，呵，这边看着电视剧，这边吃着葡萄，可能不一会儿呢这一盆葡萄都被你吃完了。所以呢偶尔吃没事，经常这么吃也不成。吃葡萄呢会极大程度呢升高血糖，虽然葡萄吃起来很甜，但其实不会使血糖迅速的升高。葡萄属于低血糖的复合的水果，血糖的这个生成指数只有43，100克蕴含碳水是10.3，不溶性膳食纤维1克，可利用碳水是9.3，所以呢咱吃的时候记得控制好量。
0: 哎，是的，包括你像现在眼下也有一种这个新疆产的玻璃翠啊，它这个葡萄的话相对来讲口感就是更加的甜了，有的时候吃没几颗可能就会觉得齁得慌。那如果说您本身不爱吃甜的啊，或者说也怕升血糖的，吃这样高糖的水果的时候呢，分品种啊，咱如果说感觉到特别的甜，您就少吃一点。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升不升血糖啊，因为我血糖一直都很稳定，那我想追求口感怎么办呢？其实葡萄、提子啊，他们还有一个隐藏的吃法，那就是冷藏之后再去吃，你会发现吃起来呀，这口感会变得更甜一些。有数据就发现了，这无论是绿提呀还是红提，含糖量呢分别一般能够高达16.1和17.3，其中果糖的含量就可以占到了这个糖含量的一半以上了。这个就是果糖的水平在水果当中呢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了。像我们平时吃的其他的水果啊，比如说这黄桃啊、哈密瓜呀，包括菠萝呀，它们的果糖含量呢其实连1/3都达不到。那其他的一些水果呢可能就更比不过这个绿提和红提了。
1: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想追求单纯的甜的口感的话呢，冷冻之后，葡萄冷藏或者冷冻以后呢，它吃起来会更甜一些的。 那另外再来说洗呀、这洗葡萄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很纠结，说用面粉洗呀、用这个洗呀、怕有农药残留啊。技术研究显示啊，葡萄用10%的小苏打溶液泡10分钟，可以去除78%-89%的农药残留。很简单，就是呢，先流水冲洗整串的葡萄，咱别薅下来啊。然后呢，留一点梗，一粒一粒的剪下来。因为你要是整个揪下来、拔下来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创面啊，就是已经脱离开那个梗了。而正确的洗是怎么样啊？咱们剪，撒上呢小苏打，轻轻的揉搓浸泡。需要注意的是呢，浸泡的时候别把整粒葡萄揪下来啊，因为这样呢会使农残通过呢破口来渗透到葡萄当中，所以建议呢还是一点点留点果梗，就剪下来是更合适一些的。
0: 嗯，是的，你看这个葡萄有的时候洗起来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一粒儿粒儿的单独去洗，也比较麻烦。那如果说你整串去洗的话，里面可能比如说个别品种哈、像这飓风的，它就特别容易抱团长，然后长得都特别的拥挤。如果说您不一粒儿粒儿剪，不一粒儿粒儿取下来的话，可能洗了半天里面还有蜘蛛网，还有虫卵。那您在清洁的时候，不妨就是用剪子一颗颗剪下来，但千万别揪。而且呢，这葡萄一次性您别买多了，买多了吃不完，它非常容易坏掉。那如果说您洗完了之后哈、没吃完的话，也最好及时放到冰箱冷藏保存，不仅能够锁鲜，同时还能够避免小飞虫的滋生。
1: 嗯，对，说完了葡萄，我们再说回呢，我们开场说到的方便面当中的一种啊。这个大家都爱吃方便面，煮完之后呢特别香，偶尔吃一顿很解馋。那如果说家里没有方便面的话呢，有个平替，那就是呢什么呀，挂面。
0: 不吃，坚决不吃。就是东北孩子的基因当中有一种感觉，就是就算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了，我也尽量不吃挂面。
1: 没有，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段子哈，说如何在东北如何评价说这顿饭真的没法吃了。下载面条吧、
0: 煮点挂面吧，
1: 对，煮点挂面吧，就实在没辙了，就是到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或者这饭真的一点不好吃了，那实在没辙才会去煮挂面。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挂面跟方便一样、偶尔吃一顿呢，你比如说夏天那个过水面啊，或者说来个炝锅面啊，哎呀、还真挺好吃的。
0: 哎，你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就是我唯一能够接受的这个挂面的吃法了，就是炝锅面。因为我发现你就是你自己擀的这面条，你要做炝锅面的话，说实话有点费事啊，因为炝锅面图的就是一个省事，图的就是一个快。另外呢，你像这个挂面哈，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而且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可能说不像你手擀的那么劲道啊，那么有弹性。那吃挂面啊，也是很多人说啊没什么可吃的了，或者图省事儿啊，或者是早上我不想要去吃米饭，不想要吃粥，哎，不想吃包子，不想喝豆浆，煮点什么呀，煮点这挂面热汤面，是不是也挺舒服呢？
1: 而且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身体不舒服，或者说这个最近呢需要吃点流食的时候，挂面也可以作为一个首选。
0: 也算是、
1: 对
0: 你像这个挂面，有很多人吃的时候多数可能就是图快了嘛，多数情况下好像就是直接做一个热汤面了，里面下一点鸡蛋啊，炝个锅，用点蔬菜呀、炝个锅啊，用葱花爆个香，临出锅的时候可能撒上一点香菜啊，这样一口面一口汤，吃起来挺暖心也挺暖胃的。
1: 嗯，但是今儿个呢，我们说完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原来我这么多年都吃错了呀，因为煮完挂面今天建议大家不要喝面汤。而有的时候呢，哎，我就想喝这个面汤，其实挂面是次要的，这汤才是主要的。那为什么不要喝面汤呢？
0: 因为含盐量真的是可是太高了啊。这个我很能理解，就是吃挂面的时候为什么要喝那个汤，因为挂面有的时候煮出来之后那个汤啊，它是那种黏黏糊糊的，然后带有一点面粉在里面那种的质感，所以说喝起来呢还是觉得非常的舒服的，尤其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你会特别想去喝一点这个面汤。但如果是挂面的话，我们不推荐大家去喝这个汤，因为挂面本身就是属于含盐大户啊。你想它能够保存那么长时间，这里面得有一些能够帮助它保鲜的成分，那盐钠含量确实不少。比如说每100克当中的干挂面啊，钠的含量几乎就能够含到1200毫克了，就相当于有3克的这个食盐了。那挂面当中加盐的目的呢，一方面是让这个口感变得更爽滑，不太容易糊汤啊，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够为的起到更好的保鲜作用。
1: 嗯，那其实每人每天是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这咱都知道啊。以一餐煮100克干挂面为例，本身约含3克的盐，加上调味品2到3克，5克酱油，相当于6到7克的盐了。吃这么一份面呢，相当于超过了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所以建议大家挑选挂面的时候呢，关注一下营养成分配料表，选择呢钠相对含量低的，不加食用碱的。而煮的时候呢，少用咸味的调料，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的话，搭配一些番茄或者自带的味道的食材，不但能够减少调料的使用，还能让这一餐更加营养丰富一些。
0: 哎，现在其实大家可以选择的各种各样的面条啊、面食类的还是很丰富的。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品牌，它会出啊南方的碱水面哈，北方的普通的手擀面呐，还是说有南方个别地区的这样的一些粉类的呀等等的。我们有更多的选择了。但是挂面呢，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去否定它。它虽然可能说相较于其他比较复杂的面，看起来平平无奇。

0: 那尤其是有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呢，你会最后下点面，面才真正有吃饱了的感觉。
1: 有点这个意思，因为你煮完火锅也好啊，煮麻辣烫也好，它那个汤汁啊，其实是非常浓郁的，有一些肉香啊、蔬菜的香气，然后你再煮成一点面条，面条吸饱了这个汤汁，你吃进去就特别的满足。
0: 嗯，所以呢，我们还更建议大家呢，这个吃可以啊，这个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量以及这个面汤。另外一个就是呢，尤其是你买那个。我不知道北方有多少朋友能听懂，就是细籽儿，你能听懂什么叫细籽儿吗？
1: 我是东北人，
0: 对，
1: 所以你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能听懂。
0: 细籽儿面就是呢，就是买这罐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挑那个特别细的那个啊，那个籽儿，那个这个音呢，我真的说实话，我也在研究了很久，为什么叫细籽儿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刚会煮啊，就刚开始煮的话呢，你总会觉得眼大肚子小，这么点面哪够我吃啊？再下点。再下点，再下点，
1: 一煮煮一大锅，
0: 嚯，煮开之后这么一大锅面条得了，吃不了不说，你在收拾的时候呢，它会粘在那个锅上，很难弄的。
1: 包括你要如果说从外面买的那个手擀面，有的时候要是没煮明白的话，也容易粘锅啊。所以说我们也要记得，就是煮面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新手的人，咱记得中途点两次清水、凉水，这样子煮出的面呢，不仅呢口感更好，里面不会夹生，而且还不容易糊锅。
0: 还有一点，煮面的时候啊，记得别盖锅盖。
1: 哎呦，容易扑锅
0: 容易，
1: 这可真是难收拾着呢。
0: 太难收拾，里里外外的，这家伙吃个面太不容易了。
1: 所以，无论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方便面也好，还是说这挂面也罢啊，它们本身呢，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垃圾食品。有的时候我们吃起来呢又美味，只要注意营养搭配。
0: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看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
4: 方向是有班车。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声明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了长护险参保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得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指导意见明确，各地要适应长护险服务供给特点，合理规范支付方式，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原则上呢，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付费单元，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社区护理服务根据提供服务具体情况来确定付费单元。
9: 另外呢，根据指导意见，长护险基金将会按照规定支付失能等级评估费用和定点机构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呢，参保人首次通过评估以及按照规定参加定期复评的评估费用是由基金支付的。那么护理服务费用的支付范围依据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来确定，符合目录的项目由基金支付，超出目录的费用呢由个人承担。另外呢，指导意见还要求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原则上不得就同一费用

0: 重复支付。那么在基金的监管方面呢，对于评估通过率极高极高极低，包括这个低护理服务的不达标等等这些情形，基金将会按比例去扣除甚至是拒付费用，长护险基金支付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
1: 2025至2026年度天然气分户采暖补贴领取已经开始了，大家呢需要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给您分享到的内容，因为这关系您能是否领取到补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第一次咱们先来看一下确认两次表底数有没有申报采暖补贴的发放呢，前提是完成采暖季前后两次表底数的申报，第一次是在采暖季开始前的一个月，是2025年10月15日到11月14日，第二次呢是采暖季结束后的一个月，也就是今年的3月16到4月15，两次表底数申报成功之后，系统才会生成补贴的气量，2026年7月1号之后呢就可以领取，那如果没有完成两次报数就没法领取到补贴了。所以咱们可以登录北京燃气 APP、 北京燃气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来查询补贴，如果未查询到补贴气量或者补贴金额，就说明咱们没有完成补贴申报。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报数的渠道，如果没有完成两次表底申报，请大家务必在2026年的8月31号前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补报。方式一是拨打北京燃气客户服务热线96777进行人工申报。那么方式二呢，是直接联系您所在的属地的燃气服务中心，由工作人员协助完成申报。
1: 是的，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领取的时间和方式。咱们完成了表底申报之后，您可以在2027年4月30号之前通过北京燃气 APP、 北京燃气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携带燃气卡前往线下购气银行或服务网点领取您的补贴。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可以拨打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进行咨询。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来关注一下教师乘火车有新的优惠。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了积分的优惠。9月10号起呢，教师会员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哈。我们之前我们基本上就是5倍的这样一个比如说5积分，那老师可能获得的是50倍的这样一个积分呢。另外呢，会员的这个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去办理一些座位的升席。那么相关的车票呢是从8月27号开始陆续发售。
1: 是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8月27号开始呢，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咱们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的积分，是常旅客会员的2倍，因为呢咱们作为普通的常旅客会员是5倍。如果呢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买车票到站之后，能得到5000积分抵50元使用，那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咱花1000元买车票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是10000的积分，可以抵100元来使用。这一次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这是铁路部门贯彻落实教育部等7部门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的务实举措。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且来关注一下怎样能够去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那么这个方法很简单，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网站和车站的窗口都可以去申请，通过身份认证之后呢，即可以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了。那要求是年满12周岁的旅客，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的居民持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那么外国人呢是持永久居留身份证和护照。那这积分

0: 到底有什么用？我能不能转让啊？这个问题相信呢大家也是很关注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会员呢，咱们在坐完这个旅客列车之后到站之后啊，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暂不含就是那种旅游的专列，还有
1: Y 开头的，
0: 对，还有这个国际列车等等，这些是不适合的。然后获得会员积分呢，就是咱们积分就是票面金额的5倍，那这个积分它会自动入账起12月之内都是有效的，注意不能够转让。那这个会员账户的积分首次积累，当你达到10000积分的时候呢，会员可以使用积分给本人或者是指定的受让人啊，注意有一个受让人去兑换火车票。那么每名会员呢，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当然这个是不含会员本人的。那么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之内可以开始生效去使用这个积分，也可以在列车上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一个升席，就是说我买票的时候不用积分去兑换了，那我升席一个座位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那么兑换的时候呢，是100积分可以抵1块钱用，那这个也不可以和其他的支付方式混合去支付。
1: 来看一下，如果咱们用积分兑换的车票有相关的规定，如果是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一次改签并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够办理退票变更到站的业务。咱们用积分升席后的新车票呢，也是不能够办理退票改签的业务。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铁路责任造成兑换车票或升席车票不能够使用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办理退票手续，兑换时使用的积分会返还到我们的会员账户并重新计算有效期。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哪些常旅客会员可以实行这个积分的优惠啊。此前呢，铁路部门对于14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实行的是积分优惠。你像14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呢，咱在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分别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和15倍的积分，也就是普通旅客的2倍、3倍积分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么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呢，是暂不叠加2倍积分这个优惠的。那么符合多重这种积分优惠政策的常旅客会员呢，也不会去叠加这个优惠，按照最高倍数的承受这个享有这个种积分的优惠政策。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走到各大的超市啊，不少朋友呢都会看到货架上有摆着分装成小袋儿的干果、糖果等食品，还有很多超市呢采购整箱整袋儿的大包装预包装的食品之后呢，它为了方便销售嘛，就把它拆分成小包装的，或者直接呢拆零售卖。这样的方式呢确实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因为选购比较灵活，有些朋友觉得哎买这么大包的不一定吃得完，
0: 对，
1: 而且买小包性价比还很高。但是部分的消费者包括经营者还会有一些疑问啊，关于这些疑问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一一拆解。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哎这还挺好的呀，选购灵活性价比高的拆分方式，为什么还会有一些疑点和问题存在呢？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啊，就是零售环节预包装食品拆包分装销卖，那这个是按什么管理呢？是按散装食品管理。法律法规并未说禁止超市将一些正规的预包装的食品进行拆包分装之后售卖的这种销售行为。那么预包装食品一经拆开，那无论是否分装在包装材料或者是容器当中，它都属于经营环节的一个拆零销售的行为。那这个咱们就统一的按照散装食品进行管理，不再属于预包装食品的范畴了。这里边有画个重点啊，就是这种现场拆零销售，它不等同于生产领域的食品分装，无需生产许可证，不算未经许可擅自分装的食品。
1: 对，这儿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最核心的风险，拆了之后啊有安全隐患。因为原厂呢它的预包装食品是密封完好的，能够保证食品的新鲜还有食用的安全，但是一旦拆了重新分装，里边的食物可能会接触空气、包装器具和卖场的环境，再加上如果分装过程操作不规范，储存环境又不达标，包装的密封又密的不是特别好，容易出现受潮变质的问题，那食品安全的风险就会上升，那得到消费者投诉的情况也会上升。所以呢，超市拆包分装售卖食品的前提是必须得全程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0: 不少超市的这个分装食品呢，它仅会去标注一个品名、售价等这些内容，它却缺少一个就是法定的必备标签信息， 这就是属于典型的标签不规范的行为。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或者是外包装上去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是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这些内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消费者买的每一份分装的小袋食品都有权清晰去知晓食品的具体品类、生产时限、保质期、生产厂家等这些关键的信息，标注模糊的或者是缺漏项的都是不符合法定经营要求的。
1: 哎，
0: 所以也是给咱们经营者提一个醒啊，咱们散装分装的食品这个标签必须规范齐全。
1: 除了标签之外呢，还得提醒大家，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不能够落下。不管是原装预包装食品，还是拆包分装售卖的散装食品，作为经营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是完全不能够松懈的。比如说咱们分步骤来看，第一个步骤是进货，分装前呢，得看一看食品的资质，拒绝不合格过期三无产品。操作过程当中，咱们要去分装，环境啊、工具啊得保持干净，落实防尘、防潮、防污染的措施。标签也不能够少，咱们刚才说到了，禁止缺项、虚假的标注，还要定期去做检查，看一看哪些食品过保质期了呀，或者哪些是临期食品啊，及时的把过期的、变质的食品给下架，做好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0: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咱们在超市去选购这种分装散装的零食或者干货的时候啊，咱一定要优先去选择标签信息完整、标注清晰、售卖环境干净整洁的这些分装食品。如果发现超市分装食品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包括这个标签啊，这个标的也不是很清楚，疑似过期或者是变质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咱可以及时的去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维护自身的食品安全权益。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了？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空槽的影响呢，27日傍晚到28日白天有阵雨天气，28日最高气温将有所下降。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9: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网络消费当中啊，七天无理由，这是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个退货的方式啊。
1: 嗯，
0: 关于这个退货的方式呢，一般都对应着什么我不想要了，或者呢我不喜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理由。那一般呢，我们买到东西开了之后，哎，发现哎确实不是自己喜欢的，那就会选择一个七天无理由。在衣服上好像还出现的比较多，
1: 嗯，
0: 就试了之后发现确实不喜欢，
1: 不适合我，
0: 或者尺码不合适，
1: 啊、对，
0: 我们为了图方便，就直接点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还是能够很愉快的进行处理了。但是呢，会出现一些个别的情况，商家会说，哎，你这超过七天了。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外地出差呢，啊，比如说出差头一天晚上，哎呦，这快递到了，没时间试，就放那儿了。
1: 嗯，
0: 一个星期之后呢，回来了，
1: 嗯，
0: 试一试，发现这衣服不合适，想要退，但是呢，商家说你这超过七天了，不能够退。很多人就会有疑惑，如果这商品我不合适或者我不喜欢，真的只能卡在七天之内吗？还有就是，这七天无理由哪天开始算起呢？是我签收那一天，还是发货那天呢？
1: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犯迷糊的不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先逐个攻破啊。第一个问题，商家以超过七天为由不退货合不合法呢？
0: 嗯，是的。
1: 嗯，
0: 关于合不合法的问题呢，不能够一概而论啊。咱们来看一下，分情况来看啊。如果是自身的原因，就是消费者的原因导致了退货，比如说买完了啊，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
1: 嗯，
0: 根据相关的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咱们如果是网购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内申请无理由退货。注意了，这有一个关键词叫收到商品之日起开始计算。
1: 嗯，如果呢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它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质量瑕疵啊，或者是质量缺陷啊等等，那么咱们消费者是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修理，就是说白了就是三包嘛。那这个时候退货条件是不区分线上线下，你都该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法定不得低于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这个原则。那么法定最短的退货时间就是七天。
0: 嗯，说到法定啊，咱们就来看一下法律当中的约定。无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质量问题退货期限最低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之内。七天之后呢，如果质量问题比较严重，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比如说您拿到东西啊，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这七天之后呢，发现没法正常用，维修了很多次还是出现一样的故障，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咱们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
1: 比如说手机吧，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这个移动电话商

0: 品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那么主机三包有效期是一年，如果手机出现了没有办法开机了，不能够正常登录或者是通信等这些功能受障碍的时候呢，咱们就从售出之日起七天之内，咱们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货，15天之内咱们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三包有效期之内经两次修理仍然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消费者是可以申请换货的。那么商家如果说没有同型号或者同规格的商品，消费者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规格的手机而要求退货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去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
1: 哎，是的，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三包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一些这个商品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三包的相关规定进行对照，
0: 对，
1: 咱们要有理有据的申请退货。这三包的规定有哪些呢？第一个是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视听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些相关的规定当中都有对不同的商品有退换货的条件和期限做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咱们需要对照一下。
0: 对，另外呢，如果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品比如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点疑惑，心里打鼓弄不明白，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当中去搜索消协315的小程序，通过消协帮您找扫码去辨别商品的功能，和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当中的信息咱去进行一个核验。
1: 是的，说到这个特别好用，好用的点就在于我们买到不同的商品或者不同品类的商品的时候，它的这个辨真伪的网站链接都不一样，那基本都是去官网，但是每一个商品每一个品牌的官网它都不一样，
0: 对，
1: 无疑呢会加重了我们去复核的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好用的小程序消协315，咱们呢就可以去使用看一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准确的信息判断。还有一个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当中的信息核对一下，
0: 对，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另外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无理由退货规定这它适用于哪些场景，是不是我买啥都可以无理由退货呀？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蛋糕，我吃了一口就不好吃，我觉得这不行，我要退货。
1: 对，
0: 能退吗？
1: 这个蛋糕这些东西啊，咱们是叫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啊。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有这些商品，比如说咱们网购，也就是远程消费场景之下呢，有这些规定。消费者定做的商品这是不行的。鲜活易腐的商品也不行。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有时候咱们上网买一个 PPT 的模板。像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哟。还有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的产品，以及交付的报纸期刊，这是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0: 对，那以下这三类商品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确认可不可以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比如说拆封之后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安全的这些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之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之后啊这贬值较大的商品，那么销售的时候已经明示了啊这是临期产品或者是有瑕疵的商品，人家都告诉你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要去看一看、啊、
1: 确认，
0: 对，要确认
1: 跟商家确认一下。
0: 对，那么除了以上这些情形之外呢，商家这方面也不得擅自去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这一点如果您扩大了话，那就说明您侵害咱们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了。
1: 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商家觉得只要在自己商品的主界面写上一个此产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好像大家就失去了这个权利。我们一定要对照着哪些东西是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相关规定，根据规定来看、来倒推一下他们家产品到底在不在这个品类之内，
0: 对，
1: 这是不适用于。来看一下适用的场景有哪些。第一个呢是法定仅限远程购物消费场景，根据相关的保护法，网络电话电视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咱们有权从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内退货，而且不需要说明理由。
0: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说呢，要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我们的合法退货权。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得诚实守信啊，申请无理由退货的时候咱们不能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比如说

0: 衣服，咱们这个吊牌得完好无损。
1: 嗯，
0: 你虽然申请了7天物流退货，但是你不能又影响到商家的二次销售。
1: 对，你不能说穿完了之后我标签没撕，哎，我用完了我就退了，这真是不道德的哈，这种行为我们是禁止的。第二个呢，就是线下的商家自愿承诺物流退货的，那这种场景也是适用的。其实近年来呢，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消协组织大力开展了放心消费主体的培育，也是倡导和鼓励经营者主动公开并且履行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物流退货，改善咱们的一个消费体验。另外呢，这一点呢，咱们消费者啊可以通过微信当中去搜索消费查，或者呢是进入到这个消费查小程序当中，按地区企业名称还有商品的类别去查找承诺开展线下物流退货的商家，去体验一下这种购物。
0: 哎，对，还有一些朋友也很关心啊，有些东西我买了之后拆了它还能退吗？适用远程购物7天物流退货规则的时候呢，咱们只要保障商品是完好的，拆封和商品本身完好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商品完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个东西啊，咱们拆了之后还能保持原有的品质、原有的功能，商品本身的什么配件呐、商标啊、标识啊都是齐全的。
1: 嗯，
0: 那我们有些东西是必须得拆，您只有拆了才知道里边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里边有没有什么丢了啊，或者是有破损的情况。那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的商品包装，或者未确认商品品质功能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完好的情况下呢，那商家也不得已单纯的说啊，您这个拆了，我们不支持7天物流退货。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京沈路顺沙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给大家说一下雨天行车安全注意事项，第一，要防止车辆侧滑，严格控制车速，严禁高速急转弯或急刹车，超车时应加大侧向间距。二，跟车不要太近，雨天路滑，车辆较平常更不容易制动，贴太近容易发生事故，因此雨天行车应与前车保持更大的距离。三，尽量不要超车，雨天路滑，车辆不容易控制，驾驶人的视线相对会变差，强行超车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四，切记打滑急刹车，在雨天行车时，由于车轮的抓地力不强，急刹会使车辆方向不受控制，因此尽量不要开快车，多点刹，同时控制好方向。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马上九月份呢，很多的大学新生呢都陆续开学了啊，或者呢已经在回学校的路上了，甚至不少的学校呢都已经晒出了这新生回学校那乌泱泱的一大群。很多朋友呢在度过暑假之后啊，哎，这慢慢的要回到大学校园的生活了。还有一些呢是新生报到
4: 啊，是的。
3: 那新生报到之前，我觉得特别崇拜那些，就是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刚到学校，然后头一个月呢，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厉害，就还没有到学校呢，这

0: 这是蹊跷吗？
1: 啊，是挺乱的啊。想啊，看看您当年这个加的大学新生群是怎么加的。反正我后来知道啊，加的这些新生群太厉害了，就是别人还没到学校呢，对这个学校已经了如指掌了。
0: 对，
1: 哪条街的哪个店好吃，
0: 哪
1: 个店避坑，
0: 对
1: 啊，对吧。
0: 嗯，
1: 还有选宿舍的问题，当时给了两个选择，一个叫什么我们那学校，一个叫五家山宿舍，一个叫什么桂苑宿舍。我当时想，通过名字也分辨不出来啊，通过名字的话，我觉得带山的应该有山景应该好点，对吧。但是我当时就盲选还好盲选选对了，运气好。
0: 你们不是按照班级去划分的吗？
1: 不是，是按班级划分，但是有两个选择嘛，
0: 可以自己选。
1: 对，可以自己选。
0: 哦，我们那会儿就不是了，我们就是女生统一住在十七栋，男生统一住在八栋。
1: 也楼挺大呀，
0: 就是一栋、二栋、三栋那么排。
1: 哦，新生的这一栋啊，都能装得下。
0: 就是、对，这十七栋就是、大一不是几几层，大一几几班的，然后那边那一栋就是什么那个。
1: 但我跟你说，如果我要运气不好，我选择了五家山那个宿舍的话，我将面临的是什么呢？每天十多分钟的山城，我得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就每天这个步数啊，绝对刷得满，
0: 有一种绕口令的那种即视感。三月三，小三来登山
1: 啊，对，三山绕四水什么，类似于这些绕口令啊。所以有时候啊，加点新生群，它确实有好处。
0: 对对对，
1: 能提前了解校园，
0: 嗯、
1: 啊，了解学校的一些可能非官方的一些规则、小规矩，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在校园里。
0: 干货，
1: 对、
0: 哦，
1: 干货满满。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就是这些新生群啊，咱们可以加，但是不要被新生群里面的一些骗局影响了。
0: 对，他有的时候这个新生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假校友，
1: 嗯，
0: 这个假校友呢，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套路啊。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兰州的吴女士看到孩子所在的这个群聊啊，弹出了一个消息，说啥呢？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经核实呢，便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完成了转账。转账之后，这吴女士也感觉到有点怪哈，于是呢，她就主动联系了学校的老师核实，这才发现自己遭遇了诈骗。
1: 哎，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可以怎么去避免被骗呢？首先，一定要通过学校的官网、招生办的电话、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官方渠道来确认一下这个群是不是真的。
0: 对、嗯，
1: 就不要进非学校的官方群聊。
0: 嗯，
1: 还有你刚报了几个群名，一听呢，其中有一到两个应该不是官方的群聊啊，
0: 都是自己闹着大家一块社团组织的这种群。
1: 哎、对，因为有一些群呢，它是谁都能进。他们有那个审核的机制。
0: 对，
1: 还有辅导员、学校老师一般不会通过私人微信 QQ 的收款码来收学费，什么学杂费的啊、
0: 嗯、
1: 不会来收的。我们当时收学费呢，都是提前办一个某某银行的这个银行卡，把您的学费呢是多少就是多少存到这个银行卡里头，
0: 就录取通知来的时候会一直有。
1: 对，哦，你是学校附带一个银行卡吗？
0: 就是我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里边会有一个电话卡、
1: 啊、
0: 然后有一张这个银行卡。
1: 哎呦，办好了。
0: 对，
1: 这挺好啊。
0: 嗯，就直接开通了。
1: 所以呢，你看这个、转账的底线就能，学校就能一下给守牢了，
0: 从源头上就掐住了。
1: 对，反正就是提醒大家，任何说我是学校的某某老师，我是辅导员、
0: 嗯、
1: 啊，你把这个钱呢直接转到这个收款码上，别相信啊，也都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0: 对，
1: 还有咱们的个人隐私很重要、
0: 嗯、
1: 别在群聊、社交媒体当中什么泄露身份证号、银行卡的信息、家庭住址这些隐私内容，以免被不法分子给利用。
0: 对，那好了，我们过了这一关了，下一关就可能涉及到要踏进校园了，感受一下校园的这个风光、
1: 嗯、
0: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一块儿全家一起进去报道的，你当时还记得你去学校报道的场景是怎样的吗？
1: 就是拎着行李箱看着学校大门，哦，在这儿，没走错，行，进去了。
0: 啊，就是当时家里人没有跟着一块儿去吗？
1: 去，妈妈外公跟着去了，提前在当地玩了七八天、
0: 哦、然后再去学校报道，
1: 然后再到学校报道的。
0: 我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拖着一个行李箱，然后到达机场之后就看到我们学校大巴车，然后就上着了大巴就到了学校。
1: 嗯，
0: 这一路就是这样，还算好，没有就是没有人送我
1: 啊。但是呢，你到学校的那一刻，看到大巴那一刻，归属感也有了嘛，
0: 就是很。

0: 踏实。
1: 对啊，当时接新生的学生也没问你吗？
0: 问我什么？
1: 问你孩子怎么没来呢？
0: 你这，哎，此话不知道怎么接，来迎来了人生路上的一个滑
1: 一个难关，
0: 一个难关。
1: 多年前入学的一道难关，在这儿出现了，没想到。
0: 一般学科学姐都会有这样询问
1: 啊，
0: 他不会说哎那个什么之类的，他肯定会说同学你是我们的新生吗？我说对，然后出示一下你的录取通知书。一般都会这样，然后你把你的录取通知书给这个接站的学长学姐们看一下之后，然后他就会说哦，来您坐这个系的，你坐这一辆大巴车，然后另外一个系的要坐这个大巴车，到时候报到地点什么的，他就有专门人去接送。
1: 你看我们学校当时也有，但我没加群，我啥也不知道，自己打了个车到学校门口。
0: 哦，
1: 就是这样，进去之后呢也是有这个师哥师姐啊，当时在这个接待地点，然后呢派这个专人拉着行李箱陪咱到那个宿舍去，特别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认清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有就在学校我们刚到当地有时候呢这个电话卡呀没折腾明白，
0: 对对对，
1: 也会连什么 WiFi，
0: 是流量不够什么之类的。
1: 哎，对，连个 WiFi， 但有时候咱连的 WiFi 也有可能是伪装的 WiFi，连上之后个人信息有可能泄露，手机呢有可能中病毒。
0: 对，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啊，某个高校的学生小李啊，在学校附近呢就连接了一个感觉像是校园网的一个免费的无线网，登录教务系统查看课程安排，随后他发现自己的教务系统账号被盗了，
1: 哦，
0: 课程信息被改了。黑客还通过邮件向他去勒索一些什么赎金，
1: 这个倒是很少见啊。
0: 然后各种的去诱导学生去连接啊，各种无线网，比如说校园免费网，什么 CMCC free， 然后反正都是免费的，你就连吧。但是一连之后，黑客就可以去盗取你的账号、密码，还有设备的隐私文件了。
1: 对，其实说到 WiFi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手机开过热点的话，您一定清楚，这 WiFi 名字能自己去设置的。
0: 对，
1: 有些名字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像学校官方的 WiFi， 但其实并不是啊。
0: 对，
1: 咱们一定要优先连学校官方认证的 WiFi， 别连什么名称可疑的、也不需要密码的开放网络。一般这个就是像钓鱼一样的，开放密码谁都能。
0: 对，
1: 如果发现了 WiFi 名称和学校官网类似但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多个字母啊，少个符号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就是连公共 WiFi 的时候别登录账号，什么转账啊、输密码这些敏感的操作，尽量避免用公共 WiFi 去处理个人隐私的敏感事物。还有像手机啊、电脑安装正规的杀毒软件，定期的扫一扫，防范病毒入侵，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不能说是经常会遇到吧，偶尔可能会在比如说浏览一些网站啊，或者是一些哎不小心就发现一些传页儿啊什么，上面会有一些广告，涉及到什么呢？贷款。
1: 哦，
0: 这
1: 个贷款这个真的是有些平台上面的，您以为可能是这个社交平台的官方贷款的信息，但其实并不是，有一些呢看上去好像门槛特别低，但其实利滚利。这里边的套路特别深，可能是高利贷。
0: 对，包括比如说有可能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时间自由可分配了，比如说我不想跟家里面要钱了，想自己去就是经营一下自己的这个财政大权，比如说我找一份兼职，或者是我想自己去做点什么小的事情，或亦或是我的学费，我的所有的支出都不想跟家里要一分，想靠自己边打工啊边赚学费，这种情况这时候可能会觉得我得有一个本金呢、
1: 对，
0: 可能就会了解到这个领域
1: 其实风险很大。
0: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
1: 咱们来看一下。不光是大一的新生，还有可能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想换个新手机，那可能在网上呢就看到了什么零抵押秒放款的校园贷的广告。有的朋友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啊，他就去贷了，到手呢只有3000块钱，两个月时间利滚利欠款超过20000，你说这利息
0: 多吓人啊，
1: 高不高吧？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千万不要去信什么校园墙啊、朋友圈啊、陌生群聊的任何校园贷、小额贷的这些广告，千万不要去信，也不要随意的去签订条款压根就不清晰的这种借贷借条和电子协议，也不要轻易的去替同学和朋友去担保借贷。咱们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一定得给自己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
1: 对，切勿提前消费啊。
0: 对，
1: 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个案例，沈阳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强呢，为了赚取报酬，把自己的两张银行卡和一张实名电话卡给出售出去了。他一开始觉得，哎，这些都是目前用不上的东西啊，给他卖了，完全没意识到卖的这两张卡、三张卡啊加电话卡，可能会涉嫌到刑事犯罪。经过警方查证呢，他的电话卡、银行卡被电诈团伙用来接收、转移诈骗资金。公安机关以小强涉嫌帮信罪，帮信罪呢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0: 收到这个闲置物品的电话卡和银行卡，咱们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去电话打电话给这个运营商和银行，去把咱们的卡注销，然后剪断再处理啊，这个是很好的去保护咱们个人隐私的。那么针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一定要去严守咱们两卡的底线，出售出租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一旦你被用于诈骗了，那么我们刚刚这个案例也告诉大家了，轻则会面临的是多重联合的一个惩戒，重则涉嫌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另外还要警惕一个，就是熟人邀约这个事儿。比如对于熟人提出的这什么借卡收款、代开账户等这些请求，咱们也要提高警惕，主动去核实他这个交易的背景，去拒绝参与不明资金的往来。
1: 哎，是的，还有两卡和证件的管理一定要管好了，以免遗失之后被不法分子捡拾盗用。
0: 对，
1: 如果咱们真的遭遇到了骗局，一定要这样处理，立刻停止当前的所有操作，保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及时联系银行冻结账户，然后还得告知家长、辅导员实情，去寻求帮助。另外呢，咱到这一步可别掉以轻心，还得警惕二次诈骗，因为受骗之后有的人就来找上说，哎，您最近是不是被骗了呀？我这儿您给我一笔钱，我能帮您追回钱款，这也可能是不法分子假借能够追回损失的名义，再度实施的二次诈骗。
0: 九月马上就是一个开学季了，大学生的新生活呢也要开始了，同时呢也要期望大家能够去不断的提升防范意识，守护财产安全。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曾子睿。开学季，陪孩子挑选作业本时，很多家长都会陷入两难，纯白的纸张看着干净清爽，却总听说太伤眼睛，偏黄的纸看似更温和，又有人说发黄纸张纸质差，反而加重视疲劳。其实不少家庭都踩过选购的误区，到底什么样的作业本才适合孩子日常长期使用呢？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作业本里的两个关键指标，D65亮度和D65荧光亮度，搞懂它们，你就是朋友圈最懂行的家长。我们常说的白度，学名叫D65亮度，反映纸张在模拟日光的标准光源下的亮度。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叫D65荧光亮度，反映纸张里荧光增白剂的添加量。根据2022年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 GB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课业薄测的D65亮度必须控制在55%-85%之间，D65荧光亮度不得大于5%。为什么过白过黄的本子都会伤眼睛呢？D65亮度大于5%属于太白，那是光污染。市面上不少雪白刺眼的本子大多添加了大量荧光增白剂，这类物质在外界紫外光的激发下会释放蓝色或蓝紫色的可见光，而蓝紫光在所有色光中对人眼的作用功效较高，不利于眼部健康。尤其在强光或台灯照明环境下，直面易产生强烈眩光，效果如同雪地强光直射眼睛。若孩子长时间书写，眼部睫状肌持续紧绷收缩，进而引发眼干、眼酸、视物模糊等不适。加之儿童视网膜尚未发育成熟，长期使用这类作业本会加快近视发展。 第六五亮度小于55%，属于太黄，那是肺炎。有的家长听说太白不好，就专挑那种暗沉发黄的复古纸，这也不行。纸张太暗，字迹和纸面的对比度就不够，孩子为了看清字，会不自觉地低头凑近，这种近距离用眼同样是在给近视助攻。下面给大家说个避坑指南。很多家长图省事儿，直接拿 A4 打印纸给孩子打草稿练字。注意了，国家对普通复印纸的白度要求小于95%，远高于学生作业的标准小于等于85%。办公打印纸追求的是印刷效果，不是护眼，让孩子长期用这种高白纸写字，相当于把办公室的用眼强度强加给了正在发育的眼睛。给大家介绍个挑出护眼本的小妙招，下次买本子别只看封面，记得翻开照着这几点挑。一是看颜色，首选柔和米白浅米黄的内页，对着光看，如果纸面泛着明显的蓝紫光，或者白得像镜子一样反光，直接放回货架。二是摸手感，纸张太薄容易阴墨，太厚反光又强，厚度适中不反光的才是好纸。三是查标识，一定要看包装上有没有标注执行标准 GB40070-2021， 三无产品再便宜也别买。最后给大家画个重点，给孩子挑选本子别被雪白骗了，柔和的米白色才是视力的保护色，搭配一盏暖白光的护眼台灯，让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从累眼变成顺眼。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4: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幸福不靠等待，靠创造。咱们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当中，角落里平凡的幸福便能被我们捕捉到。
0: 嗯，希望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够去珍惜拥有，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生了。希望我们所有人今天是自己喜欢的样子，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幸福的人。
1: 节目最后一首小美满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提到垃圾分类宣传，很多人的印象都是枯燥的文字科普课堂宣讲，而在顺义，垃圾分类宣传正在换新模样。在家门口就能亲手实操，动手改造，沉浸式体验，轻松解锁绿色低碳新生活。今天带您走进双峰街道香月第二社区，看看顺义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垃圾分类宣传综合体如何把环保知识变成居民喜闻乐见的日常乐趣。香月第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董雪介绍，我们小区常住居民3800余人，不仅有居民楼，还有商业楼，大家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都不一样。怎么让大家能记住垃圾分类知识，得转变工作思路。社区利用室内外各类场地，打造了4处特色垃圾分类宣传区，集实操、科普、手工、邻里互动于一体，让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学分类，主动做分类。社区厨余堆肥实践试点就是最接地气的垃圾分类实景课堂，主打亲手实践，从垃圾厨余精准分解、粉碎处理到发酵腐熟，居民志愿者全程参与。这些自制肥料部分就地利用，滋养小区的花草树木，部分供居民购买兑换，售卖所得资金用于堆肥设备物资的采买和维护。垃圾就地减量，资源循环利用，家园悄悄变美，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居民真切读懂了垃圾分类的意义。今年上半年，社区开展了16场堆肥体验活动，越来越多的居民爱上了这种接地气的环保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社区在市民学校会议室开展知识讲座，让分类知识通俗易懂，深入人心。针对老年人，社区用简易科普的方式，手把手教分类，讲解厨余垃圾堆肥的妙用。面向小朋友，则开展垃圾分类手工制作活动，通过废物利用的小手工，引导他们从小种下绿色种子。社区园艺驿站推出园艺加垃圾分类特色宣教模式，把资源循环和休闲生活巧妙结合，依托厨余堆肥产出的肥料，驿站打造了绿植培育区，居民、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齐聚，巧手改造各类可回收物，将闲置废品变成造型精致的花盆、景观小品。在今年全新建成的闲趣园内，由旧轮胎、旧自行车、旧椅子等各类废品打造而成的景观小品，成为社区独特的风景线。居民在动手玩乐的过程中，感受到垃圾分类不只是环保，更是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垃圾分类不仅能美化家园，还能拉近邻里距离。在红月亮服务工作室，一场场温馨的邻里分类分享会定期开展，党员带头分享分类小技巧，居民们互相交流经验，原本陌生的邻里因共同的环保小事熟络起来。创新的线上直播科普模式，通过镜头展示堆肥成果，讲解分类知识，普及投放规范，线上线下联动，让绿色理念传遍社区每个角落。新颖的沉浸式宣教模式，让垃圾分类彻底走进香月第二社区居民生活。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戴一表示，顺义区打造沉浸式垃圾分类宣传综合体，告别了传统单向说教，用场景化体验把科普实操、循环利用、邻里共治融为一体。我们将因地制宜持续推广，引导更多顺义市民将垃圾分类融入日常。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顺义沃土聚贤才，嗨酷筑梦向未来。顺义与嗨酷双向赋能，温暖同行，让全球创新创业的种子与此扎根生长。从项目落地到深耕兴业，政企携手共促发展。本系列聚焦嗨酷入驻企业成长轨迹，回望创业初心，解码技术突破，展现产业实践， 聆听时代创新脉动，见证双向奔赴结出的累累硕果。小小薄膜蕴藏大能量，北京纳盐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突破传统焊接工艺瓶颈，用一款神奇薄膜改写行业格局，实现规模化生产。企业参加嗨酷2022全球创业大赛，取得二等奖，获得嗨酷基金投资。北京纳盐成立于2021年9月，由两位院士牵头发起，汇聚国内外知名高校的高端人才。其核心创新成果是自熔自铅智能铅焊薄膜。通俗的讲，这是一款能自己发热、自己完成焊接的神奇薄膜，更是焊接领域的第三代升级产品。目前国内仅北京纳盐具备量产能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传统焊接需要额外设备、复杂流程不同，这款智能薄膜藏着黑科技，只需9伏特直流电、激光等微小能量触发，就能自发产生热量，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焊接全流程。不用昂贵设备，不用特殊环境，甚至不用额外加热，操作简单又环保。更厉害的是，它的兼容性极强，不管是金属、晶体还是陶瓷、聚合层材料，都能轻松实现牢固焊接，解决了传统焊接挑材料的痛点。这款创新薄膜的应用场景早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适配当下新能源等热门领域。在液冷板制造中，它能避免焊接时的热变形，防止微通道污染，大幅提升数据中心服务器、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散热效率。在电子元器件连接中，它能避免高温损伤精密零件，保证信号稳定传输。在密封封装领域，它可以定制厚度和形状，实现高效密封，守护电子元件长期稳定运行。北京纳盐作为新材料赛道的企业，在嗨酷基金的投资下，大大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同时也降低了研发新品以及建设第二条全国产化产线的资金压力。如今北京纳盐手握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获评了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用实力诠释顺义制造的创新底气。企业已实现自熔自铅智能铅焊薄膜的规模化生产，年产量达100万片。其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更助力顺义在新材料领域形成特色优势，为区域5+4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日前，2026年顺义区文化馆下基层巡展巡演开启，活动以顺义好风气为主题，将优质书画摄影展、精品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持续至9月，让群众尽享高品质文化盛宴。本次巡展巡演首站落地北小营镇文化活动中心，巡展聚焦书法、美术、摄影三大艺术门类，精选百余幅优秀作品，涵盖国家级、市级专业协会会员精品力作及市区级各类赛事获奖作品，作品风格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风，国画、书法作品笔墨生韵，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摄影作品定格城乡变迁、民生百态，生动展现新时代顺义的蓬勃生机与鲜活风貌。同步开展的巡演也亮点十足，首场巡演精选12个节目，兼顾大众审美与本土特色，耳熟能详的歌曲《火红的萨日朗》激情澎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国家级演员登台演绎的普法主题相声，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普法知识，贴合顺义本土风貌的歌伴舞《潮白河风光美》惊艳。

0: 亮相，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旋律诉说潮白河风情，生动展现顺义独特的地域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亮点不断，观众认真观看，掌声阵阵。本次活动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巡展巡演共25场，把优质舞台艺术作品、群众文艺精品送入基层，持续丰富基层文化供给。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26日至29日，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来自全球的创业者、投资人、企业代表相聚顺义。如果说嗨酷峰会是一张通往创新世界的入场券，那么这一次你的峰会票根还是一张顺义旅行通行证。嗨酷顺You，好运九九，带着票根玩，一场峰会之外还有4种顺义打开方式。第一种玩法，把票根用在潮流顺义。时间有限，想在参会间隙出去逛逛，这条一日游路线主打一个轻松不赶还好玩。从顺兴朗园 Greens 出发，在草坪与艺术空间走一走，再到中粮祥云小镇逛商圈、吃美食、休闲放松，最后来到 Party Mars 火星派对，给这趟顺义之行增加一点潮流玩法。第二种玩法，嗨酷都来了，不如看看顺义制造。走进北京越野智能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制造的魅力。到了饭点，去辉镇小厨、黄梅戏餐厅、顺义店，用一顿特色美食补充能量。随后来到中关村顺义园，继续感受顺义蓬勃的创新活力。第三种玩法，顺义可以很有艺术感。从嗨酷体育公园出发，感受峰会与城市创新活力以及宜居顺义的魅力。中午前往荣祥广场寻找美食，下午走进中德产业园，看看顺义产业发展的另一面，晚上入住酒店，为第二天的行程留足时间。商务结束之后，用艺术美学舒缓行程疲惫，从艺术影像到一顿精致美食，再走进松美术馆，一场峰会之外，顺义还有属于自己的艺术与生活。第四种玩法，带上家人朋友，顺义还有另一面。嗨酷结束后，如果不急着离开，不如叫上家人或朋友，把商务行程变成一场短途旅行。上午感受凌空经济与科创活力，中午到中粮祥云小镇逛吃休闲，下午前往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享受自然空间，晚上入住酒店。像亲子互动休闲游玩的，可以去虎乐园，边观赏老虎边享受午餐。像亲近自然放慢脚步的，可以选择花海或湿地，行程节奏舒缓，带娃亲近自然，尽享惬意时光。所以这张票根到底能去哪儿呢？答案是229家商户，5大类别，等你自己来组装这趟顺义之旅。参会嘉宾、参展商户、工作人员、观展游客都可以使用，到店凭嗨酷峰会票根即可享受相关专属优惠。福利使用时间即日起至10月15日。一场嗨酷，一张票根，4条旅游路线，229种顺义惊喜。8月末，全球创业者相聚顺义，不妨在会议议程之外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带上一张票根，赴一场全球科创盛会，也顺便旅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 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顺应，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

0: 登记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4: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1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2: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

0: 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午间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

0: 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7: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

0: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极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

0: 无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 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7: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9: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7: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8: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0: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河床有这么点，把河床就埋了。
1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3: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5: 最早开始，
1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 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

0: 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

0: 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买！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通过15、1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中法大学旧址存续百年文脉，龙福寺古街焕发消费新机。
1: 精准对接融资合作，嗨酷2026峰会解锁创业参展新范式。
0: 北京地铁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 AI 巡站智能体上线王府井站。
1: 今年北京刑侦八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100%。
0: 通州警方打掉一个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远程控制软件的犯罪团伙。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15、1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换届纪律，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充分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做强城市副中心3+1主导功能，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3地群众，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深化央地协作和区域协同。会议要求要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快完善制度机制和政策供给，把信访工作全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全市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市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昨天召开，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市巡视巡查工作作出部署，对市委第9轮巡视进行动员。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市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推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对村和社区巡查，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紧盯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短板弱项，助力城市基层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尹力强调，市委第九轮巡视是13届市委巡视全覆盖的收官之战，要高质量完成本轮巡视任务，聚焦全市重点工作，查找突出问题，深入了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深入了解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带头把巡视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巡视全覆盖和巡视巡查上下联动，各区委和开展巡查工作的市级单位党委党组层层压实责任，增强监督合力，选优配强巡视巡查力量，严防灯下黑。
0: 更续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2026年，北京持续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落实中轴线上焕新行动计划，文物修缮活化持续推进，数字文博非遗创新多点开花，博物馆支城建设提质增效，演艺新空间不断扩容，城市会客厅搭建起文明互鉴交流纽带，古都风韵与时代风貌交相辉映。2026北京文化论坛即将于9月下旬在京启幕，北京新闻广播今天起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报道，聚焦古都保护传承、文博创新发展、艺科融合、演艺之都建设等重点方向，以融媒体视角全景呈现北京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第一场集体采访活动昨天举办，中央和市区属记者走进中法大学旧址和隆福寺两个点位，了解北京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毅，1924年到1925年担任的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这也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3: 下午2点钟，记者来到位于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的东法大学旧址，这是一处西式结构、中式瓦顶的中西合璧建筑，历经百年沧桑，教学楼、礼堂和图书馆、书库等建筑及设施至今保留完整。2021年10月1号面向公众开放以来，扎实推进旧址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各项工作。京艺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魏彬彬说，
4: 在办好两个主题展览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讲好公司故事，已累计举办各类活动是100余场，接待参观人数大概20万人次，其中接待团体1000余组。
3: 作为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金三角的重要一环，隆福寺承载着近600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近年来呢，隆福寺历经绣花式城市更新，以空间换新激活业态升级，以文化赋能提升消费体验，涌现出许多特色商铺。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2024年12月21号开业以来，已成为隆福寺的标志性店铺之一。开心麻花 A99 剧场运营负责人乔云雷说，
5: 观众他来这边看一部剧，基本上在里边包括吃饭、包括咖啡，就都会一起的去消费了。话剧主要受众群体大概就是20多岁到30多岁的年龄段，他们对消费是有一定的追求和想法，不是简单的有和没有，而是有什么和

0: 怎么样更好？
1: 长城啊，天坛呀，钟鼓楼呀，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了糕点的样子。
2: 2024年，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依托传统饮食文化打造的新型门店零号寻宝馆亮相隆福寺前街，以新产品、新体验、新场景点燃消费热情。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大志告诉记者，
3: 零号店售卖的都是我们北京稻香村创新的产品，我们是传统的美食技艺加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共同打造这个零号店。
4: 那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3: 效果非常的好，像西游果果系列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京味胡同系列、京味名胜系列是非常受游客的欢迎。像这家店平时日销售额都得在3万元左右，节假日的时候可能就上10几万。
2: 隆福寺街区自开业以来，始终致力于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协调共融的首都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成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介绍，
5: 我们致力把隆福寺打造成一个以文化为引领，将多元的生活方式进行集合的文化消费新场景。从商业的业态上，文化类的商户很典型，像开心麻花、文津阁，像我们的美术馆，这样以文化为引领。同时呢，有一些手店，还有一些国际大牌的旗舰店，网红的餐饮和咖啡，还有一些北京的老字号和隆福寺的老字号，像酸菜灌肠、稻香村、辽记炒肝这些。我们在整个业态里面，近30%的业态是文化的业态。我们现在每天平均大概在6万人次。
2: 隆福寺二期开业季即将到来，高天亮预告了今后几个月他们将要推出的活动内容。
5: 后期呢，包括现在的京菜美食节，包括马上跟商务合作的老字号进京，还有东城的老字号换新季，然后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9月、10月到11月呢逐渐的推出了。
6: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正在北京举行。嗨酷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创新创业展区、世界一流高校展区、国际合作展区、创投机构展区5大展区同步开放。与常规的科技展会相比，本届大赛获奖项目的展位设置了不一样的标配。背景板上除了对项目成果的介绍，还展示了2个关键信息：希望融资的数额以及希望寻求客户合作，为企业提供吸引融资与合作的机会。国际合作展区的200多个创业项目来自全球各地，也依托嗨酷平台尝试接触中国市场。
7: 新闻广播消息，市市场监管局近日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数字广告、冷链物流、全民健身、园林花卉、城市配套、大型活动服务、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本市将以本次对接会为契机，强化标准化专业技术支撑，支持引导更多市场主体深度参与服务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着力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北京服务标准品牌，为全国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北京经验。
6: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收官，全面展现了人形智能科技领域的前沿成果与创新活力。作为本届赛事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保全程完成赛事驻场保障、现场服务对接及专项应急处置工作，为参赛队伍打造安全稳定的参赛环境。此外，系统梳理了本次人形机器人对抗竞技、复杂场地作业等场景下的高风险特征，进一步迭代完善智能科技领域风险识别标准、现场服务规范与应急处置机制。
7: 北京地铁王府井站近日上线智慧车站2.0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经完成了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预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8: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菁手腕上的这块屏幕上。李菁是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的值班站长，他告诉记者，
0: 以前爱心预约的时候只有值班站长。

0: 长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值班站长在人工通知我们各个岗位。那现在呢，我们系统会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终端推送信息，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1: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2.0系统在高效运转。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0: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啊，客流量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1: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2: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新闻广播记者王乐桃报道。北京警方日前召开发布会，通报北京刑侦工作成效。今年以来，北京刑侦系统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8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100%。民生案件方面，刑侦部门围绕入户盗窃违法犯罪抢抓72小时黄金期，实现案件100%侦破。围绕涉旅涉医黄牛号贩子违法犯罪，抓获相关违法人员110多人。针对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假牌套牌违法，打掉团伙窝点4个，依法刑事拘留40多人。在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方面，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新动向，组织开展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多人，拦截涉诈资金6200多万元，黄金19.51公斤。
4: 仅仅是接听了一通客服电话，安装了一个 APP， 手机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今年7月，通州警方顺着这根线找到了一个藏在3座城市的黑产团伙，有人写代码，有人搭服务，有人做运维，给境外诈骗团伙供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乐桃的报道。
5: 案件的起点是一通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新华还原了过程。
6: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5: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3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3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3路同步收网。陈新华介绍，
6: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啊来结算他的这个获利资金。
5: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
7: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5: 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 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8: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3: 新闻广播消息。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常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退货相关问题的提示，比如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合法吗？中消协提醒，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从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7天后若质量问题较为严重，比如无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故障等，消费者仍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付费单元，长护险参保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得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即日起，铁路畅行教师会员可在12306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经信息核对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列车，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4: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2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12: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全流程都已走完。可就在电力部门计划进场施工的当天，施工队伍却无法实施安装。
11: 之前所有的章都盖完了，街道也跟我说可以进场，但最后呢，结果就是电网走了，没能进去。现在这个事儿就这么一直僵着了。
12: 8月25号，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走访星域北京南区、北区和东区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 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18%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
13: 销售的时候跟我们说，电容以后不能增加，不能安装充电桩啊，那想要充电就只能买这个充电车位。我们就是听信的这套说法，多花钱买的这个充电车位。
12: 业主直言，所谓电车车位仅仅是靠近配电箱位置，业主想使用充电桩还需要自行购买设备，自行承担配电箱之后的线缆铺设费用。但在今年年初，部分购买普通车位的业主联系了属地电力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加装充电桩，经电力部门核查，小区从规划建设阶段已经配置足额电容，完全可以满足小区全部车位安装充电桩的用电需求。
13: 现在买了充电车位觉得被骗了，白花钱了，买的普通车位的人呢想装，开发商现在又一直拦着，怀疑他现在不让装充电桩，就是想逼我们多花钱买他那个充电车位。买了充电车位的人嘛，肯定觉得他销售的时候虚假宣传了，很多人就想退掉这个车位。
12: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司仁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14: 具体的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后来物业那边说你们可以先放这儿存放一地儿，但是施工不行，去好几回了，然后那边还是又不行，拦着不让施工。
12: 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认为，
11: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12: 记者首先以业主的身份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15: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充电桩还是装不了是吗？
16: 是可以直接买带充电桩，如果买你肯定能直接使用的。
17: 这边如果需要办理材料的话，可以来物业前台这边办理，我们这边不阻拦您安装充电桩，
16: 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
12: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18: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2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12: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18: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类似于这种，所以我们只能靠沟通去跟人协调这个事儿。
12: 记者同步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截至发稿前并没有收到有效回应。
19: 就是我只能把问题然后反馈给上面，然后上面领导啥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会联系或者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12: 兴域北京小区业主们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市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升至98.8万辆，家用充电桩正加速驶入刚需时代，可装难装却成了不少小区业主的共同困扰。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直言，目前关于充电桩的文件多为指导意见和通知，并非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效力，基层部门协调起来举步维艰。
20: 所以说呢，有关部门其实还是应该推动实施细则的制定，这样的话才能有便于老百姓依据相应的规定去直接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需要一些部门去进行调解。
12: 鼓励政策方向明确，但落地执行缺少刚性依据，从文件支持到真正落地，中间还差着清晰的权责界定和可执行的实施细则，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细化规则，让业主诉求有据可依，基层协调有章可循，真正打通家用充电桩安装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
23: 燕窝，
2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4: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
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提到垃圾分类宣传，很多人的印象都是枯燥的文字科普课堂宣讲，而在顺义，垃圾分类宣传正在换新模样，在家门口就能亲手实操，动手改造，沉浸式体验，轻松解锁绿色低碳新生活。今天带您走进双峰街道香月第二社区，看看顺义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垃圾分类宣传综合体如何把环保知识变成居民喜闻乐见的日常乐趣。香月第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董雪介绍，我们小区常住居民3800余人，不仅有居民楼，还有商业楼，大家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都不一样，怎么让大家能记住垃圾分类知识，得转变工作思路。社区利用室内外各类场地，打造了4处特色垃圾分类宣传区，集实操、科普、手工、邻里互动于一体，让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学分类，主动做分类。社区厨余堆肥实践试点就是最接地气的垃圾分类实景课堂，主打亲手实践，从垃圾厨余精准分解、粉碎处理到发酵腐熟，居民志愿者全程参与。这些自制肥料部分就地利用，滋养小区的花草树木，部分供居民购买兑换，售卖所得资金用于堆肥设备物资的采买和维护。垃圾就地减量，资源循环利用，家园悄悄变美，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居民真切读懂了垃圾分类的意义。今年上半年，社区开展了16场堆肥体验活动，越来越多的居民爱上了这种接地气的环保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社区在市民学校会议室开展知识讲座，让分类知识通俗易懂，深入人心。针对老年人，社区用简易科普的方式，手把手教分类，讲解厨余垃圾堆肥的妙用。面向小朋友，则开展垃圾分类手工制作活动，通过废物利用的小手工，引导他们从小种下绿色种子。社区园艺驿站推出园艺加垃圾分类特色宣教模式，把资源循环和休闲生活巧妙结合，依托厨余堆肥产出的肥料，驿站打造了绿植培育区，居民、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齐聚，巧手改造各类可回收物，将闲置废品变成造型精致的花盆、景观小品。在今年全新建成的闲趣园内，由旧轮胎、旧自行车、旧椅子等各类废品打造而成的景观小品，成为社区独特的风景线。居民在动手玩乐的过程中，感受到垃圾分类不只是环保，更是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垃圾分类不仅能美化家园，还能拉近邻里距离。在红月亮服务工作室，一场场温馨的邻里分类分享会定期开展，党员带头分享分类小技巧，居民们互相交流经验，原本陌生的邻里因共同的环保小事熟络起来。创新的线上直播科普模式，通过镜头展示堆肥成果，讲解分类知识，普及投放规范，线上线下联动，让绿色理念传遍社区每个角落。新颖的沉浸式宣教模式，让垃圾分类彻底走进香月第二社区居民生活。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戴一表示，顺义区打造沉浸式垃圾分类宣传综合体， 告别了传统单向说教，用场景化体验把科普实操循环利用、邻里共治融为一体。我们将因地制宜持续推广，引导更多顺义市民将垃圾分类融入日常。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3: 记者康莹杰报道，顺义沃土聚贤才，嗨酷筑梦向未来。顺义嗨酷双向赋能，温暖同行，让全球创新创业的种子与此扎根生长。从项目落地到深耕兴业，政企携手共促发展。本系列聚焦嗨酷入驻企业成长轨迹，回望创业初心，解码技术突破，展现产业实践，聆听时代创新脉动，见证双向奔赴结出的累累硕果。小小薄膜蕴藏大能量，北京纳盐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突破传统焊接工艺瓶颈，用一款神奇薄膜改写行业格局，实现规模化生产。企业参加嗨酷2022全球创业大赛取得二等奖，获得嗨酷基金投资。北京纳盐成立于2021年9月，由两位院士牵头发起，汇聚国内外知名高校的高端人才。其核心创新成果是自熔自铅智能铅焊薄膜，通俗的讲，这是一款能自己发热、自己完成焊接的神奇薄膜，更是焊接领域的第三代升级产品。目前国内仅北京纳盐具备量产能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传统焊接需要额外设备、复杂流程不同，这款智能薄膜藏着黑科技，只需9伏特直流电、激光等微小能量触发，就能自发产生热量，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焊接全流程，不用昂贵设备，不用特殊环境，甚至不用额外加热，操作简单又环保。更厉害的是，它的兼容性极强，不管是金属、晶体还是陶瓷、聚合层材料，都能轻松实现牢固焊接，解决了传统焊接挑材料的痛点。这款创新薄膜的应用场景早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适配当下新能源等热门领域。在液冷板制造中，它能避免焊接时的热变形，防止微通道污染，大幅提升数据中心服务器、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散热效率。在电子元器件连接中，它能避免高温损伤精密零件，保证信号稳定传输。在密封封装领域，它可以定制厚度和形状，实现高效密封，守护电子元件长期稳定运行。北京纳盐作为新材料赛道的企业，在嗨酷基金的投资下，大大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同时也降低了研发新品以及建设第二条全国产化产线的资金压力。如今北京纳盐手握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获评了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用实力诠释顺义制造的创新底气。企业已实现自熔自铅智能铅焊薄膜的规模化生产，年产量达100万片，其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更助力顺义在新材料领域形成特色优势，为区域5+4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3: 记者王谦报道，日前2026年顺义区文化馆下基层巡展巡演开启，活动以顺义好风气为主题，将优质书画摄影展、精品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持续至9月，让群众尽享高品质文化盛宴。本次巡展巡演首站落地北小营镇文化活动中心，巡展聚焦书法、美术、摄影三大艺术门类，精选百余幅优秀作品，涵盖国家级、市级专业协会会员精品力作及市区级各类赛事获奖作品，作品风格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风，国画书法作品笔墨生韵，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摄影作品定格城乡变迁、民生百态，生动展现新时代顺义的蓬勃生机与鲜活风貌。同步开展的巡演也亮点十足，首场巡演精选12个节目，兼顾大众审美与本土特色，耳熟能详的歌曲《火红的萨日朗》激情澎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国家级演员登台演绎的普法主题相声，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普法知识，贴合顺义本土风貌的歌伴舞《潮白河风光美》惊艳亮相， 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旋律诉说潮白河风情，生动展现顺义独特的地域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亮点不断，观众认真观看，掌声阵阵。本次活动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巡展巡演，共25场，把优质舞台艺术作品、群众文艺精品送入基层，持续丰富基层文化供给。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26日至29日，海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来自全球的创业者、投资人、企业代表相聚顺义。如果说海库峰会是一张通往创新世界的入场券，那么这一次你的峰会票根还是一张顺义旅行通行证。海库顺义好运99，带着票根玩一场峰会之外，还有4种顺义打开方式。第一种玩法，把票根用在潮流顺义。时间有限，想在参会间隙出去逛逛，这条一日游路线主打一个轻松不赶还好玩。从顺兴朗园 Greens 出发，在草坪与艺术空间走一走，再到中粮祥云小镇逛商圈、吃美食、休闲放松，最后来到 Party Mars 火星派对，给这趟顺义之行增加一点潮流玩法。第二种玩法，海库都来了，不如看看顺义制造。走进北京越野智能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制造的魅力。到了饭点，去辉镇小厨、黄梅戏餐厅、顺义店，用一顿特色美食补充能量。随后来到中关村顺义园，继续感受顺义蓬勃的创新活力。第三种玩法，顺义可以很有艺术感。从海库体育公园出发，感受峰会与城市创新活力以及宜居顺义的魅力。中午前往荣祥广场寻找美食，下午走进中德产业园，看看顺义产业发展的另一面，晚上入住酒店，为第二天的行程留足时间。商务结束之后，用艺术美学舒缓行程疲惫，从艺术影像到一顿精致美食，再走进松美术馆，一场峰会之外，顺义还有属于自己的艺术与生活。第四种玩法，带上家人朋友，顺义还有另一面。海库结束后，如果不急着离开，不如叫上家人或朋友，把商务行程变成一场短途旅行。上午感受凌空经济与科创活力，中午到中粮祥云小镇逛吃休闲，下午前往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享受自然空间，晚上入住酒店。像亲子互动休闲游玩的，可以去虎乐园，边观赏老虎边享受午餐。像亲近自然放慢脚步的，可以选择花海或湿地，行程节奏舒缓，带娃亲近自然，尽享惬意时光。所以这张票根到底能去哪儿呢？答案是229家商户，5大类别，等你自己来组装这趟顺义之旅。参会嘉宾、参展商户、工作人员、观展游客都可以使用，到店凭海库峰会票根即可享受相关专属优惠。福利使用时间即日起至10月15日，一场海库、一张票根、4条旅游路线、229种顺义惊喜。8月末，全球创业者相聚顺义，不妨在会议议程之外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带上一张票根，赴一场全球科创盛会，也顺便旅行。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 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史上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

0: 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甚至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

0: 一双公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1: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款网格二合一，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3: 天星星。
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6: 亲民呐，
1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6: 情怀呀。
15: 得嘞，咱走着。